0: 控暑期作业嘅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唔可以要求同学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划重点唔可以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同时呢，严禁喺暑期同埋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同学嘅区域性、校际性嘅统考或者测验。嗱，呢条新规系咪好开心呢？暑假从嚟都唔系第三学期，平时学习亦都非常攰，假期嘅意义系令到小朋友休整身心，去大自然行下，感受下我哋嘅生活，适当留白亦都系成长嘅关键一环。各位同学，一齐放一个纯粹嘅轻松嘅暑假啦！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1。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7月10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廿六。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美沙克以及系季风降雨对顺德嘅影响已经结束。未来三日顺德转为高温成热嘅天气，最高气温系36摄氏度。咁而展望下个星期，雷雨又会再趋于明显啦。
2: 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顺德强降雨频繁噶，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咧具有滞后性噶，需要继续关注山体滑坡、崩塌等嘅地质灾害风险。广西地区已经出现了极端强降水，需要防范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另外天气趋于炎热，也都要做好防暑和防晒的措施，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1: 睇翻顺德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到85%，吹偏东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到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3: 品质大良，
4: 创新容贵，
3: 宜居邻郊，
4: 匠心勒流，
3: 水稳不教，
4: 花香陈村，
3: 水绿落松，
4: 智慧龙岗，
3: 水乡行坛，
4: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落叶落居，水绿落松。
2: 顺德区委副书记、落松镇党委书记孙礼前日带队调研水藤村和落松总商会，实地督导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村级产业升级以及是经济发展等工作，锚定城乡融合发展、深耕强村富民，扎实百千万工程，明确以镇村全域提质赋能落松高质量发展。
1: 在水藤村，孙礼走进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详细听取村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产业转型升级等情况，就优化产业结构、盘活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针对性指导该村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破除出租经济路径依赖，深耕多元经营赛道，持续夯实村级发展底盘。在藤洛小区三线整治示范区实地察看百千万工程重点改造项目落地成效。
2: 随后孙丽前往洛松总商会召开企业家座谈会，近距离倾听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

0: 发展需求，切实传递镇党委政府深耕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赋能产业升级的务实举措。
1: 座谈当中，孙丽详细了解企业海外市场拓展、产业转型布局、厂区扩容建设、三旧改造等情况，肯定广大企业家扎根落松、深耕实业，为落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并结合全镇产业发展布局，就商会理职服务、企业长远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期望，政企同心推动落松产业能级是持续跃升。
0: 落松镇昨日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全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同步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1: 会议首先通报了落松镇获评市区两级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情况，全镇共有五个对象获市级表彰，23个对象获区级表彰，集中展现了落松镇基层党建工作的扎实成效。授予邓家乐等80名同志落松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岑文杰等20名同志落松镇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中共落松镇新农村聪美支部委员会等40个党组织落松镇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世界龙舟睇中国，中国龙舟睇顺德。为了展现顺德家居企业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前日第四届罗浮宫家居龙舟赛在落松龙舟基地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报道。
2: 我宣布激流勇进力争上游2026第四届罗浮宫家居龙舟大赛正式开始。
1: 龙跃擂鼓，挥掌敬道，来自罗浮宫家居集团、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商户、罗浮宫广州艺术中心、罗浮宫索菲特酒店方以及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羊城设计联盟设计师代表组成的共26支队伍，吃波斩浪，上演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较量。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欧罗巴队以1分41秒41的成绩斩获精英组季冠，顺德农商银行队以1分53秒20夺得卓越组第一名，南华队凭借超高人气摘得最佳人气冠军。羊城设计联盟会长彭涛：
3: 我们羊城设计联盟队已经是第四次参加我们罗浮宫这个龙舟赛，代表羊城设计联盟出席的呢，大概是10个设计企业的企业家。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龙舟精神下，让我们的这个设计和我们的罗浮宫一起有更好的一些创意。
1: 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会长胡小梅：
4: 把途中共济精神从赛场延伸到了家居与设计产业，为设计师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让传统水乡精神成为空间创作的精神养分，启发我们用设计传递东方共生美学。
1: 正值罗浮宫家居集团支持顺德落松罗浮宫龙舟队10周年，过去10年，落松罗浮宫龙舟队从民间队伍蜕变为职业化队伍，被称为短道之王、小国家队，共计斩获各级赛事冠军568个，拿下中华龙舟大赛5连冠、国家级赛事10连冠、3度蝉联中华龙舟大赛年度总冠军，并且19度代表国家出征，实现亚运会金牌零的突破。罗浮宫家居集团副总裁伍卫廷：
5: 龙舟队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大大小小的奖牌，我觉得带着这份精神在国际上擦亮了我们中国的名片，也给顺德这块热土注入了更多的文化，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龙舟这种文化所在。我觉得这是所有企业都需要的一种文化精神，那恰恰借助于这种龙舟的竞赛，把这种文化精神无缝地灌注到每个员工的 DNA 里面，带企业走得更远。
1: 顺德融媒记者陈露露、梁浩中报道。
6: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7: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寻日前往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同广东南兴天虹果仁制品有限公司调研八千万工程同环两江先行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为做好十五五时期的龙岗实践，把脉定向，谋篇定盘。
0: 在金竹滩文旅产业集聚区，温联洲详细了解佐滩水岸小镇客厅、金竹滩虹桥发电站、乐活公园、犀牛山营地、海咀公园坚果乐园等文旅项目的推进和运营情况，并听取沿线佐滩村、南坑村等组团式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示范带的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践行新时代人民经济学，主动融入三加三加四组团式发展大局，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同时以此为揸手，推动沿线村居九九为工，优化人居环境，盘活各种资源，激活村域经济，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7: 当前处于后汛期，近日上游水位上升影响比较大，温联洲实地巡查了金竹溪沿线河涌堤段，重点检查河道水位变化、堤位防护、排水设施运行状况，以及是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水情动态变化，全面梳理薄弱环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通过靠前部署、周密防范，确保防汛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0: 龙岗镇前日召开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暨治理欠薪专项工作会议，会议复盘上半年建筑工程监管、安全检查以及事故处置工作，查摆安全管理、工程监管、资薪支付等的短板，研判行业风险形势。会议同步传达佛山市水务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以及下半年住建水务领域专项整治要求，聚焦深基坑、有限空间、高空作业等危殆工程，部署全域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工作。
7: 治理欠薪方面，要求坚持靠前预警、从严整治，常态化开展欠薪隐患排查，对查实欠薪线索移交劳动监察部门立案查处，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的疑法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系追责，切实保障务工人员的薪资权益，化解劳资纠纷风险。
6: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0: 受到台风美沙克和上游持续强降雨叠加影响，西江流域水位是持续快速上涨的，防汛形势严峻。对此，容桂城建和水务办公室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提防安全方面，专业人员实行24小时驻守提防，紧盯村堤建筑物、历史险工段等薄弱环节，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大堤安全。
7: 针对西江高水位可能引发的城区内涝问题，各排涝泵站已经是提前启动，满负荷运行，争分夺秒抽排积水，确保是区内河涌水位稳定在安全线以下，力争将内涝风险降至最低。同时，各类防控物资、防洪物资同专业的抢险队伍都已经就位，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
0: 容桂城建和水务办公室提醒市民，务必要远离江边、堤岸、河涌等危险区域，严禁在江边、堤岸、河涌周边钓鱼、游水、嬉戏或者停车逗留。居住在低洼地带、堤外区域以及是老旧房屋的居民，要提前收拾好贵重物品，熟悉撤离线路，接到通知之后要即刻有序转移。例如遇到道路积水，应该选择绕行，注意防范触电、坠井等次生危险。
7: 继续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走进容桂街道大福基社区，认识一位扎根社区14年用青春敲竹家园的青年党员何柳南，下面请听报道。
8: 容桂街道大福基社区党委委员何柳南，
9: 刚大学毕业就来到了大福基，眨眼14年过去了， 从最初对这里十分陌生，到如今熟悉大街小巷，时间让人读懂，社区工作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
8: 大福基是个有底蕴亦都有活力的地方，为了让龙狮这项非遗文化被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何柳南和社区青年从零开始构思，策划出中秋百米夜光长龙三人草艇赛，看住孩子们在小小醒狮公益课堂上笨拙但是认真地挥舞狮头，他相信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真实的模样，龙狮文化有了新传承，社区环境亦都在度悄然改变。曾经社区角落有几块的闲置地，杂草丛生，蚊虫滋生，何柳南和同事们反复咁样同居民沟通，整合资源，将呢一啲乱糟糟嘅空地一啲啲咁样变成咗停车场同埋小公园。如今大福基环境日进优美，文化日益繁荣，越嚟越多嘅青年主动留低参与建设。容桂街道大福基社区党委委员何柳南：
9: 以青春护乡土，以匠心做文旅，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继续凝聚青年力量，深耕本土特色。愿大福基烟火常在，风光常新。
8: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陈超睿、赵日光的报道。
1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10: 901交通消息。
12: 早上8:17，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现时有咪摩，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都是有立落的。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缓是分阶段围蔽部分的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再次提提你，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的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目前洪峰已经过境顺德，但是顺德的部分江河水位依然都是比较高的，而多个镇街的堤围公园亦都是会临时封闭，譬如伦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是暂时关闭，黄连滨水公园暂停开放，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的堤外公园以及是绿道亦都是临时封闭，金竹电站发电车间人行天桥等进出口都已经是围闭了，军安镇方面的堤外公园临时关闭。另外这个江水流速比较急，水下的环境都很复杂的，市民朋友就务必要远离江河，切勿野泳、垂钓，亦或者是进行逗留等等的一些活动。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受到洪峰过境以及是汛期水位的影响，2026年7月9号到10号沥心沙大桥部分时段桥孔正高是低过 12.5 米，为了确保船舶的航行安全以及是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顺德客运港是取消7月9号到10号的全日航班，提醒各位市民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加油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事务。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媒体。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一
0: 阵
1: 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2: 顺德镇街行。
3: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4: 为了切实做好台风季节辖区安全防范工作，消除道路两侧树木断枝倒伏等的安全隐患，陈村镇对新青云路职业中学正门路段是进行封闭修剪，道路封闭时间是今个星期日，也就是7月12号。
5: 道路封闭期间，如果需要从永兴工业区前往青云中学东门，可以从华五路转入轮桂路，再从轮桂路转入华林路，在华林路的十字路口转向新青云路青云中学路段。当日的公交353线路双方向是临时改道，不再途经新青云路、永兴北三路，暂不停靠陈村职业中学、永兴镇北村、永兴北三路这几个站。
4: 陈村中心教育集团昨日组织部分学生代表走入了顺德陈村、罗亨村，开展以溯源云氏根脉、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的暑期研学实践活动。今次研学以古村文物、花卉产业为载体，打造一堂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相融共生的行走施政课。
5: 研学队伍首站是抵达参政云公祠，开启祠堂寻根，解密蒙古村篇章。同学们手持采访提纲，认真聆听海内外宗亲祭祖2009年远赴内蒙古寻根、祠堂重修以及是春节敬老宴传承等珍贵的往事，同步用文字录音完整地流传口述历史。
4: 离开云公祠，研学队伍前往罗亨村主干道和昌裕花场、昌裕茶花场，开展花香共赴产业调研与劳动实践。同学们实地勘察村落背靠山林、三面环水的独特地理格局，直观感受全村近90%土地用于花卉种植的产业规模。产业调研组学生主动走访花农，细致询问茶花品种、市场售价，以及是花卉出口泰国、马来西亚的外销路径。结合罗亨村花卉产值是超过1000万元的数据测算，是测算出产业富民的成效，草拟罗亨村农民女融合微提案。
5: 今次研学坚持知行合一，融合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多学科内容，构建文字习作加图文文创加纪实短视频三位一体成果体系，既令青少年读懂岭南少数民族迁徙的融合历史，亦都是又近距离地感受到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引导学生在实地走访劳动实践当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知家乡、爱民族、担使命的少年志向。
3: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4: 昨日位于顺德区北滘镇的普罗迪克家电制造基地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这座集研发、生产、检测、仓储于一体的现

0: 代化产业基地全面进入施工建设阶段。项目总投资大约5亿元，规划建设组装车间、住宿车间、仓储空间、研发中心、专业实验室、综合办公大楼、产品展示厅以及配套生活设施。建成之后，年预计产值突破4亿元，同步补强区域智能清洁家电配套产能，为北滘家电产业扩容注入全新动能。
1: 近年来，智能清洁电器行业是进入了快速车道的发展的快速车道，消费的需求亦都是持续升级。智能高品质的清洁家电成为了市场核心的增长赛道。企业紧跟行业的发展浪潮，深耕智能清洁电器研发、生产和销售，围绕全场景家庭清洁需求完善产品布局。现在已经打造覆盖洗地机、无线吸尘机、扫地机器人、泳池清洁机等等的多品类完善产品矩阵。
2: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均安。
0: 近期均安镇部分公交站点出现了多处来源不明的陌生二维码，不法分子以查询公交实时到站信息作为虚假噱头，诱导市民数码登录。经过核查，这一类二维码捆绑恶意程序，可能会非法盗取市民银行卡的账户和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以及是个人身份信息，严重威胁群众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以及是扰乱辖区的公共秩序。
1: 市民朋友如果需要查询公交实时到站的信息，请务必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顺德公交等等正规的渠道进行查询，切勿轻信扫描公交候车亭站牌以及是周边设施上面没有官方标识、来源不明的二维码，自觉抵制各类数码的诱骗陷阱。
0: 相关部门提醒，如果不慎扫描到可疑的二维码，或者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银行卡资金异常变动等的情况，请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办理账户进行冻结、卡片挂失，妥善留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并且即刻拨打110报警。市民亦都可以向均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提供相关的线索。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报道，
3: 901报道。
0: 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深化部门协同、区镇联动工作机制，近期化解了一起积压多年的欠薪纠纷案件，成功帮助80几名工人足额追回了拖欠的工资，成功化解了住建工程领域大约180万元欠薪案件。
1: 据了解，顺德某项目正装修工程施工期间，多名工人那个工资是长期被拖欠，经过多次的沟通都是没有结果，劳资矛盾逐步积累，影响了工人的正常生活。而且由于这个欠薪行为距离现在已经是超过五年了，超出了劳动保障监察法定两年查处期限，常规劳动监察途径无法立案处置。
0: 接到诉求之后，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第一时间启动了区镇联动和快速响应以及闭环处置工作机制。联动区人社和属地镇街组建处置专班，先后去到北京、广州、南沙等地进行核实。
1: 在查实劳务公司已经是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无偿付能力以及是确认合计拖欠劳务费用约180万元的实际情况之后，处置专班多次组织专题约谈项目的建设单位、承包单位以及是劳务单位，下发督导函明确法律责任，督促压实企业履行工资兜底垫付义务，打通上游企业直接对付工人劳务款的支付路径。
0: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6月3号建设单位将拖欠的工人工资全额垫付到北滘镇欠薪准备专用账户的。咁去到6月18号全部拖欠劳务款项是足额发放到各个班组的工人手入边。超过5年的欠薪难题彻底解决。工人代表周某专程前往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送上致谢感旗。
1: 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住落嚟将会持续强化在建工程项目的用工监管，严格落实工人实名制、工资专户、欠薪准备金等制度，常态化开展劳资纠纷爬查，提前介入化解欠薪隐患，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和基层稳定防线。
4: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1，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正，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1: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30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也都跟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话俾工作人员听，系通过驾驶901过嚟领专属福利噶。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1-2000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000元，加国保15,000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呢50,000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 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好啦，咁啊，8:36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嘛喺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嘅，咁啊今日咧会讲讲关于二维码方面嘅一个情况吓。
1: 系啊，即系攞起手机扫一扫身边嘅二维码，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都系一个好习以为常嘅动作嚟噶啦。咁、但系一段时间以嚟咧，有多个地方嘅网友都反映，自己喺扫一啲公共二维码嘅时候，即系譬如话。等公交啊，嗰、那个候车亭嗰度有个二维码，佢系显示可以睇到实时嘅公交信息咁样，扫一扫发现唔对路、啊，货不对版吓、啊，咁啊嗰个手机页面咧系跳转到一啲电网诈骗网站啦，又或者系一啲涉黄嘅网站咁样，系、咁啊比较麻烦少少啦。啊，点解呢个二维码会变成一啲诈骗码嘅入口呢？啊，我哋要点样可以防范同埋管理呢？其实呢，我哋藉住呢个话题今日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嘅。
0: 係啦，咁亦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即係一个嘅即係睇法㗎吓，咁喺平时嘅生活当中呢，有冇都曾经係扫到过一啲货不对版嘅二维码嘅呢？又或者係你会唔会去扫一啲陌生嘅二维码呢？举几个例子啦吓，咁而家呢就真係二维码呢普遍到不得了，基本上攞起手机呢、包括支付啦，或者係去进行一啲嘅好友添加啦等等好多嘅场景呢，都会使用到呢个二维码嘅。咁又或者係有一啲嘅验证啦，即係譬如好似话喺登录咗呢个网站，咁需要一个身份验证嘅时候呢，咁亦都需要你攞起手机扫扫，咁确定系你嘅真人啊咁样嘅。咁呢个使用场景真係好多啊，咁同时呢亦都系会有好多嘅一啲嘅企业啦，亦都会不断发掘佢嘅一个应用场景啦、包括呢就系话我间企业新开张，咁我好希望呢自己嗰、那个企业嘅嗰、那个即系视频号又好啦，或者系一啲宣传嘅渠道都好啦，可以多一啲嘅粉丝咁样。咁我亦都曾经系遇到过呢，就喺一啲嘅公共站场嗰度呢，就系俾少少利益你，即系例如俾个红包你咁样。咁呢个红包呢有几多呢，就即系不得而知啦，因为我冇攞过嘅。咁然之后呢就叫你去扫呢个嘅二维码咁样。咁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都相信呢啲嘢呢，或者系你有冇曾经扫过啊，扫咗之后系咪货不对版啊咁样。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讲讲你曾经嘅经历啊，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呢，可以讲讲啊。
1: 嗯，冇错啦。咁话说今年嘅三月份呢，亦都有网友发帖反映啦，自己喺苏州嘅某个公园游玩嘅时候，系扫咗园区接驳车上面嘅一个二维码。哇，冇諗到呢跳出嚟嘅嗰个画面呢系不堪入目嘅，系一啲涉黄嘅内容。咁从网友配发嘅一啲图片上面可以睇到啦，涉事嘅二维码就贴喺接驳车前边嗰个挡风玻璃嘅左下角嘅啫。咁车身下方呢仲贴有工作用车咁样嘅字样。咁於是乎啦，有媒体亦都系联系咗公园嘅管理方，公园嘅工作人员亦都回应啦，涉事嘅车辆上面嘅二维码呢系失效之后被盗用嘅。无独有偶啦，今年二月份尾啦，北京亦都有网友系截图反映自己喺扫描街边嘅一辆一个公共设施上面嘅二维码嘅时候呢，嗰、那个页面又系跳到一啲乱七八糟嘅网站咁样。其实记者梳理发现啦，就系、近段时间以嚟，多个地方嘅网友都曾经反映到，就系扫描二维码跳转一啲非法网站嘅情况。唔单止系一啲公共设施上面嘅二维码啦，包括系儿童识字卡啊、玩具包装盒啊，甚至系小学美术嘅练习本嘅嗰个封面底上面嘅一啲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系被恶意篡改，并且系跳转到一啲乱七八糟嘅，好似话电信诈骗啊咁样一啲网站，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哇，系真系无孔不入喎。
0: 系啊，咁其实咧就真系二维码都只不过一个工具嚟嘅啫，即系都系一个中间嘅平台啫。嗱，大家先要明白咧，二维码究竟佢系点样去构成嘅？
1: 系，
0: 其实佢所包含嘅一啲信息呢，即係透过唔同嘅一啲点啦，咁同埋有三个位置啊，咁三个位置呢係定位嘅，无论你係边个方向扫呢，佢都会係读取到呢个信息，咁所以呢你只要遮住咗任何一个嘅位置呢就读唔到，呢个就係二维码嘅一个工作嘅原理啦。咁而入边嘅点呢，你会发现有啲二维码呢嗰个边墙系大啲嘅，嗰啲点系密集啲嘅，有啲二维码咧嗰个边墙咧就系冇咁大嘅，同埋啲点咧会大粒啲嘅。呢、个就涉及到咧佢入边包含嘅一个信息嘅量嘅多少啦。其实大家可以试下 將咁當然啦，我哋會好多時候咧會用微信啦去進行一個嘅掃描呢個二維碼啦。
1: 冇錯，
0: 大家試下只係用。

0: 呢个嘅手机相机功能去即係搜索呢个二维码，你就会睇到即係会得到一串嘅英文字母加数字啦。咁、
1: 嗯、
0: 其实佢只不过係对应返一个嘅域名或者网站咁样嘅啫。大家唔好认为二维码係恒久不变嘅，佢只係对应一个嘅网站。咁佢呢啲点点呢分布喺唔同嘅位置呢，其实就係包含咗呢啲嘅讯息嘅啫。嗱、
1: 嗯、
0: 呢个系二维码嘅一个工作原理。咁、啊、所以个呢个二维码今日指向嘅系呢个网站。听日都可以指向系同一个网站。但系呢个网站有冇逆手呢？有冇变咗其他内容呢？嗱，咁呢个又一个未知数嚟嘅。咁二维码佢只系一个中间嘅介质啊，即系大家要清楚呢样嘢。
1: 嗯。
0: 佢只系一个中间嘅介质嘅。咁所以佢指向嘅内容呢是会随时发生变化的。大家不要认为呢，哎呀这个二维码是永久的咁样。
1: 嗯。
0: 永久就不够用的啦。
1: 是啊。
0: 即是你用了我就没得用，咁是不够用的啦。同埋呢可能即是再往后呢，二维码是那个复杂的程度是好高的。
1: 嗯、
0: 即是好密集的点点同埋个边长要好大先可以容纳到呢啲信息的咁样。咁但是呢就即是基于呢个嘅二维码最初嘅设计标准啦，是唔会咁样设计嘅，即系唔会系永久嘅。咁、
1: 啊、
0: 所以大家要明白呢样嘢先得。你明白咗之后，你就应该知道咧呢、这个二维码究竟扫定系唔扫啦。因为你会清楚咧佢嘅一个即系背后啊指向嘅内容咧、
1: 嗯，
0: 有可能同你嘅想象咧系会有出入噶。
1: 系嗱，佢指向嘅就系一个域名啦。咁二维码，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佢本来就系唔具备一个安全嘅防护能力嚟嘅。咁、啊、真真正正被攻击嘅就係佢背后所指导嘅卡图啱啱所讲到嘅就係域名啦。咁目前嚟讲，我哋睇返国内嘅个人或者係商业机构，如果你想要注册网站，其实都係需要向正规嘅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嘅采购。一次性采购域名嘅价格呢，係会根据返域名嘅字母组合係咪简洁啦，係咪好记啦，嗰、那个价格係有所唔同嘅。通常都係几千蚊到成万蚊不等。咁专家亦都强调啦，嗱，扫描呢一啲二维码，但系就跳到一啲乱七八糟嘅网站，最常见嘅原因就系嗰个域名系原注册个人或者系机构，咁停止续费，导致到域名被回收之后，又被嗰啲非法嘅网站恶意咁样抢住。咁不法分子咧就利用对于话公众对二维码嘅一个信任啦，将失效嘅二维码就篡改为一啲非法网站嘅引流入口。
0: 嗯、
1: 啊，涉黄网站只系其中嘅一种表现形式嚟嘅啫。呢啲城市街头随处可见嘅二维码咧，好可能仲会变成系电信诈骗啦，以及系信息盗取嘅一个入口嚟噶吓。
0: 冇错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试试嘅，因为咧二维码亦都系有一个嘅计算公式系公开嘅。如果呢个二维码入边咧，你系希望包含一个嘅网站，或者系一个嘅域名嘅话咧，你可以系自己去计算一下咧对应嘅X 同埋 Y 族啊，即系呢个横族同埋竖族嘅，究竟分布喺边啲点，咁啊组成一个点样嘅即系字母啦，咁啊几个字母啦，再加埋符号啦，加埋数字啦，咁样就会形成一个嘅域名嘅。咁亦都可以即系引申少少吓，即系如果你想送啲特别啲嘅嘢咧俾你嘅朋友嘅话咧，其实你都可以了解一下咧佢嘅计算方式嘅，然之后咧就去有个祝福语啦俾你嘅朋友啦，咁整成一个二维码，其实都几过瘾嘅吓。咁呢个过程咧，即系唔系话喺度推荐大家有一啲咩新鲜新颖啲嘅生日礼物啊，或者系即系庆祝礼物咁样，只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呢、这个二维码咧，佢只系一个载体啦。嗱，听清楚，只系一个载体嚟嘅啫。佢入边希望表现一个点样嘅形式咧，可以系一句说话啦。可以是一个嘅域名地址啦，即是一个网站嘅地址啦、可以是指向任何嘅一个，包括话而家某书啊、某音啊、嗰啲嘅域名啦、或者链接啦，亦都系可以嘅，系任何一种咧喺网络上边存在嘅形式咧，都系可以咧透过呢一个嘅二维码咧，系去进行一个嘅链接嘅。咁、大家清楚咗呢一样嘢之后咧，你就要明白啦，你扫嘅你睇到嘅可能係一个二维码，但係佢入边包含嘅呢个域名信息啦，或者佢嘅链接啦， 系咪喺你嘅可控范围之内咧？大家就要去评估呢一个咁样嘅风险啦。
1: 系二维码之所以系咁普遍啦，其实佢就系相对嚟讲嗰个难度系冇咁高嘅吓，佢嘅门槛亦都唔系话十分之太高，所以其实有一啲嘅，例如话公司整嘅一啲项目，佢会叫你扫描嗰个二维码，佢会追求嗰个 KPI 嘅。即係話啊，我已經係整咗呢個項目出嚟㗎啦。呢個二維碼呢，就希望我哋嘅消費者掃到，掃到之後呢，佢就追求嗰、那個掃描率，或者係已經係關注率咁樣啦，就已經達到呢個 KPI。咁當呢個項目過咗之後，呢、這個二維碼又劈埋一邊㗎喇喎。咁劈埋一邊呢，就會變成一啲數字牛皮癬啦。咁佢就好可能係會俾人惡意咁樣篡改啦。咁、所以都存在住一系列嘅風險隱患，特別係因为佢系无处不在，所以我哋喺一啲景区啊、校园啊、街头巷尾啊，或者系玩具包装啊呢啲场景，公共服务嘅一啲场景啦、都可以扫描到。如果系一啲有心人装冇心人嘅话咧，其实真系无孔不入噶。
0: 冇错啦，咁啊特别系二维码咧，即系佢提供咗一个嘅方便啦。即系如果你话啊，阿佩英你关注我嘅社交平台嗰个账号啦，嗰、个地址咧就系 https ://咁样一大轮咧，可能就即系对方已经走咗噶啦，即系
1: 唔好搞，
0: 系真唔想，真唔想同你去添加呢个好友噶啦。但系而家咧呢、這个二维码的确系提供咗一个方便啦，只要滴一声一扫咧。咁就將呢一大串嘅呢個嘅域名地址啦，或者係我嘅帳號信息啦，咁樣即係社交帳號嘅信息啦，就會全部就喺曬呢個嘅二維碼入邊啦，一掃咁啊對應嘅呢個 app 呢就會自動讀取到呢、這個其實係真係好方便嘅。咁呢個二維碼嘅使用場景呢之所以得到即係咁廣泛嘅一個推廣啦、或者係而家好多嘅朋友呢都不斷喺度發掘緊呢個二維碼嘅即係佢嘅應用場景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呢咁樣。咁其實對於我哋嘅生活嘅便利性呢的確係一件好事嚟嘅。試諗下如果你即係去士多買嘢你俾錢埋單嘅時候呢，咁然之後你同個老闆講我用呢個移動支付啦，跟住老闆叫你輸入一串嘅網址，
1: 係 HTTP
0: 跟住然之後再輸入你嘅帳號，再輸入你嘅密碼，咁然之後再輸入你嘅驗證碼，咁一大輪之後咧，你應該就會放低翻呢件嘅嘢咧，就唔買
1: 嘅啦，索性唔買啦，
0: 係啦，冇錯啦，
1: 又或者係我身上有現金嘅話，我直接俾現金就算啦，
0: 冇錯啦。咁其實呢個二維碼真係一個好嘅物品嚟嘅，咁即係最怕俾一啲嘅有心人啦，就將呢一個嘅唔好嘅思想咧放咗落去。例如我哋今日话题讲到嘅就係话一啲公共嘅二维码啦就俾人篡改咗啦。咁篡改佢唔係篡改个二维码，二维码冇变啦，而係篡改佢指向嘅嗰个网站嘅内容呢係、已经失效之后呢就俾人攞咗嚟用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大家有冇曾经都踩过呢啲坑呢，扫过一啲呢货不对版嘅二维码呢，你认为又应该点样去更加好咁样去处置呢啲嘅失效咗嘅二维码呢？咁欢迎大家都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吓，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啦，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你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1: 冇错，咁亦都欢迎各位啦，系可以畅所欲言吓。呢个时候啦，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会继续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噶。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0: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3: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4: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之前咧，亦都同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嘅最新状况先。喺今日凌晨结束嘅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啦，墨巴比下半场系全势建功噶，法国队咧系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系晋级世界杯嘅四强。嗱，墨巴比咧喺上半场系射失呢个罚球啦，咁啊，随后喺第60分钟亦都系为法国队先开纪录啦。到第66分钟，墨巴比又助攻迪比利系得分。今届世界杯墨巴比的入球数已经达到8个了，同美斯是并列射手榜的首位。他的世界杯总入球数量是增加到20个，落后美斯1个，位于是这个历史射手榜的第二位。我们看回法国队是连续3届世界杯进入4强的，之前2届他们都是打入了决赛，获得1个冠军和1个亚军。而法国队亦都是将会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出者，争夺这个决赛的资格。而西班牙队对比利时队的比赛将会是在北京时间听日凌晨3点进行的。
5: 关注完呢个世界杯方面嘅信息啦，咁亦都系继续返返嚟啦我哋今日啊微观天下嘅话题嘅，咁讲緊嘅就系呢个嘅二维码嘅安全问题啊。咁我哋啱先呢喺阵间行入边呢亦都提到啊，咁喺军安呢亦都发现咗喺呢个公交候车亭嗰度啊，咁亦都贴咗一啲嘅二维码啦，声称可以查询呢个嘅这个公交车的一个班次啊，
4: 是
5: 啊，即是几时到站啊咁样嘅，咁亦都即是精准去错送咗呢就是喺度等车嘅人嘅诉求啊，即是心急啊嘛，系咪先，咁啊点知一扫嘅时候呢亦都系出现咗呢好多古灵精怪嘅其他嘢啊，即是反正仲同呢个嘅查询公交实时信息呢系一啲关系都冇嘅。咁同时呢亦都系即系有发现啦唔少嘅一啲其他地方啊，公共嘅一啲二维码啦，咁扫描咗之后呢亦都出现咗一啲即系涉黄啊，甚至系电诈啊呢啲咁样嘅网站嘅。即系点解会咁样呢，头先我哋亦都讲到就系话呢个二维码只不过一个载体嚟嘅啫，佢所指向嘅系一个网站啦，或者系一个域名啦，或者系啲网络上边嘅内容啦咁样。咁只要系呢个指向嘅内容发生咗变化呢，你扫描呢个二维码获得嘅内容呢亦都跟住会变化嘅。咁大家都清楚呢，二维码系一个载体吓，千祈唔好乱扫嘅，除非呢系一啲即系已经确认系安全嘅一啲二维码啦，即系例如呢朋友之间互相加个联络方式啊。
4: 朋友之间有一个收款码。
5: 收付款啊，咁啊即系呢个系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话去到一啲嘅公共场合啦，咁你唔太確定佢係咪安全嘅，或者又或者有一个情况呢就係唔好贪小便宜。因为我都见过有一啲呢咩数码领红包咁样，即係一啲嘅公共场合啊，无啦啦就会即係贴咗几个呢啲咁样嘅二维码喺度，或者甚至係喺一啲嘅商场嘅厕所入边我係见过数码啦送红包咁样。即係呢啲好明顯呢就即係擺明俾著數你嘅嗰啲嘢呢，大家都真係即係唔好試呀，因為貪字真係得個貧嘅啫。
4: 冇錯，你要好清楚一個邏輯，就係免費的往往是最貴的。
5: 係呀。
4: 同埋呢即係我哋掃描嗰個二維碼，可能大家嗰個 警惕性未系咁高，
5: 系啊，因为即系你睇唔到个内容啊嘛，
4: 系啦，
5: 同埋习以为常啊，
4: 冇错啦。咁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就系平时我哋都叫大家唔好轻易咁样点开一啲链接啦，吓好容易会濑嘢噶嘛，
5: 系啊。
4: 咁而即系嗰啲二维码通过不法分子去善意咁样，唔系善意系篡改吓，篡改形成一个恶意嘅链接，你扫咗之后就等同于系扫咗一个。被惡意篡改的鏈接，
5: 它
4: 是引發一系列你想不到的一些現象，包括它會盜取你的個人信息啦、身份證啊、銀行卡啊，同埋驗證碼呢些很核心的隱私信息，同埋會是或者是跳轉到一些網貸啊、刷單啊、模仿支付平台呢些，你一個不覺意你就踩了呢個陷阱嘅啦。咁、所以大家是需要提高呢个警惕，你唔好见到话二维码你就扫冇事嘅，试下啦，话唔定真係有金汁呢，你汁嗰球系咩金你自己可能都未清楚。
5: 係啊，我记得呢有一个嘅公益宣传嘅广告呢系咁样嘅，就系、是打电话呢就系、是、啊有一啲笋嘢啊你要唔要啊咁样。咁公益广告嘅另外一面呢就係、是、有一个真人呢企喺面前，就係、是、啊我有笋嘢你要唔要啊咁样。好多朋友呢就相信咗电话嘅嗰一头俾嘅笋嘢。但係面对面交流嘅时候呢，佢就对于话人哋提供嘅笋嘢呢佢会系比较警惕嘅。咁、所以呢、這个公益广告其实亦都提醒嘅，即係点解面对面同你讲同一番说话你系会唔信嘅呢，但係电话嘅那一头同你讲嘅一啲所谓笋嘢呢你会信呢咁样。咁其实亦都要引起我哋嘅警惕。嗱呢、這个即係公益廣告，其實我覺得亦都可以引申翻到呢一個嘅二維碼嘅掃描啦。如果同你講啊，你輸入一串嘅28位嘅嗰、那個網址，28個數字加字母嘅呢、這個嘅網址去領取紅包咧，我相信99%嘅人都會唔制㗎啦，因為太麻煩啊嘛。個原因就係你掃呢個二維碼實在太方便啦。
4: 係啊，
5: 所以你覺得我即係咁方便啦，又唔使嘥時間啦，又唔使蝕底，即係覺得唔使蝕底嚇。係啊，咁我掃佢啊，去攞呢啲著數。有乜所谓啊，咁即係唔攞白唔攞啊咁样嘅。咁、你要明白一样嘢呢，就係呢一啲嘅你扫描出嚟对应嘅网站呢，有可能佢会包含一啲嘅木马程序啦。你只要登录咗之后佢就已经可以植入到你嘅手机啦。
4: 係啊，佢潜伏喺度。
5: 冇错啦，特别系一啲呢安全嘅系数唔太高嘅，或者有啲朋友仔呢话为咗呢係更加顺利咁去用手机啦，而将呢个安全嘅手机嘅安全警示级别呢降低咗嘅。嗰啲朋友仔呢就要特别留意啦，因为有可能呢啲嘅木马病毒啊，或者系对你嘅一啲银行账户啊进行观察啊、收集信息啊，呢一啲咁样嘅软件咧，亦都有可能会系检测唔到出嚟嘅。
4: 系
5: 咁，所以有朋友仔就话啊，咁我扫个二维码，点样攞到我啲钱啊？咁样佢系透过去二维码链接一个网站，有木马程序植入咗你部手机之后咧，就静静鸡喺度观察你嘅每一个输入嘅数字啦、字母啦、账号啦、密码啦，等等呢啲信息，然之后再。佢再攞住呢啲信息咧，去喺佢嗰度操作，佢唔需要喺你部手机度操作嘅。
4: 系啦，咁所以除咗话大家要警惕扫描，随意咁样扫描一啲二维码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好似专家话斋，所有投放出去嘅二维码，佢一开始就应该要制定好佢嘅回收销毁计划。
5: 系，
4: 又或者讲呢一个二维码系呢间公司或者系呢个个人整出嚟嘅，佢就责任制。
5: 系，
4: 有咩事就揾翻呢个人。
5: 哇，咁嗰个信息量都几大喎、
4: 咁冇办法啦，因为即係双向发力囉。第一就係、是市民朋友唔好乱数啦。第二个就係你呢个二维码你要负责㗎嘛。咁同埋或者係讲呢个二维码出咗厂之后你嘅嗰个回收计划你都要完善返。你唔好虎头蛇尾、做一啲烂尾工程。
5: 其實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覺得係關鍵係嗰個終端嘅內容啫。你話二維碼呢個嘅中間嘅介質啦，咁如果你話俾太多嘅一個信息俾佢，你亦都令到佢會變得好臃腫嘅。關鍵係佢連接嘅嗰個網站，去設置呢個網站嘅人，或者係呢個公眾號又好啦，或者係呢個嘅叫做係通訊軟件又好啦， 有冇做好相应嘅维护，系咪虎头蛇尾？虎头蛇尾先。
4: 嗯。
5: 如果虎头蛇尾嘅话，嗰、那个问题唔喺个二维码度，而喺呢个网站度咯。我自己嘅睇法系咁样吓。
4: 系咁啊，亦都欢迎各位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喺底部栏目嘅花生板块啦，继续畅所欲言嘅。时间关系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先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东风1-2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日到8月26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30分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七停车场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吃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言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以停车场为例，这句不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也为停车场出口带来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拿着手机研究，他的视觉和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的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和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是流量变现的工具。弹窗广告有度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他的集卡和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而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

0: 将佢作为一个单纯嘅市场违规行为嚟处理，而系应该从社会治理嘅层面攞出解决方案。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推行顺正码，去除咗弹枪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嘅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顺正码嘅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嘅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嘅手段。面对违法弹枪、有舵扣费等嘅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高于佢嘅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天晓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眨下眼已经来到星期五的这个时间了，今日的路况是怎样呢？即刻跟大家刷新一下的。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刚才呢在这个 S15 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广佛避冲站至北环沙背湖通这里呢塞紧的朋友仔呢，可以是留意返的。这里的车流量的确是比较大，比较逼迫少少，但现场可以缓慢通过，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呢，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啦，桂华路的海口路段往桂城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是缓慢的。灰旗路、文华路口往平洲、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这里都不多掂当啊。广佛新干线的联合路口和大转弯材料城对开往广州比较繁忙当中的。最后看看顺德方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向，南国中路延年路跨线桥往杏坛，和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需要大家给多少少耐性。星期五了，继续 keep 住个好习惯，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快点行动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

0: 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嘅意见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11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今日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亦都系咧就提醒大家，好多嘅大朋友小朋友咧，嗰今日嘅状态可能会不一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咧放暑假噶啦，喂。系啦，咁啊放暑假啦，其实特别系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好多家长都会话：哎呀，我要带佢边度玩，边度玩，边度露营啦，去边个公园啦咁样。咁除咗话咧带住呢一份雀跃同埋期待出去玩下松下之外咧，咁亦都提醒大家一定要睇翻个天气啊，睇天气再去做自己行程一个调整。咁啊特别提醒大家啦，受到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同埋西南季风嘅共同影响啦。珠江流域近期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的，上游来水呢就可以讲来势汹汹，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主动做好避险的防护。亦都同大家同步返一啲信息，因为水位的上涨啦，多个的滨水公园同绿道已经是封闭的啦。比如话陈村嘅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嘅堤外公园同埋绿道，由7月8日起咧就临时封闭，直到洪水退去啦，评估安全之后咧再重新开放嘅。咁另外咧，邻教百里芳华精华段嘅全堤段咧，亦都已经关闭嘅。敬请大家留意啦，千祈唔好喺附近逗留。咁另外咧，北滘镇嘅南头桥同埋大沙桥桥底嘅通道呢一边咧，亦都有相关嘅管制，敬请大家留意啦。咁啊，位于龙岗镇嘅金竹电站发电车间、人行天桥入口等两处进出口咧，由7月8日上午9点开始咧，就已经实施临时围闭噶啦。咁亦都敬请大家留意嘅。冇错啊，咁啊，因为天气嘅原因，可能好多时候咧，我哋嘅计划咧要随之作一啲改变，称之为随机应变。但系咧，一定咧就系要做好一个配合，因为始终都系安全第一啊。

冇错啦，咁啊，暑假嚟噶啦噃，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咧，亦都成为好多家长甜蜜的烦恼啊！冇错嘅，咁但系咧，你话对于小朋友嚟讲啦，其实佢更多嘅咧就系有啲啊新鲜感啦。咁对于大朋友嚟讲啦，可能想要嘅咧就系一个可以暂时离开自己日常三点一线啊、两点一线生活嘅一个松弛感。咁呢个地方咧，我谂大人细路都系非常之欢喜嘅。两个角度来讲都能够满足的。是啦，而且呢有个好好的天气添。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新疆啦。趁住个暑假呢去望望啦祖国最西端的风景。这条线路呢其实真是相当之自由，而且真是非常之值得一去的。为什么呢？这样大家可以竖起耳仔听听啊。如果你近期都有计划去新疆的话，与其自己呢做攻略做成个月两个月，你自己个心都是十五十六的话，不如跟返专业的团队，但是呢就是两到六个人的细团啦，纯玩啦，唔入铺头买买买㗎，除非你自己想㗎咋。仲有呢就话你想停喺边度耐啲呢就停耐啲，想影咩靓相就影咩靓相，自由度非常之高嘅。八日游啊，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八日游。八日啦，点样行呢？咁样咁亦都同大家啦稍微讲讲，想知得更清楚一啲㗎，甚至知道我到时系住咩房间啦，大概系住喺边一附近啦，跟住呢食啲乜嘢啦，咁样啊。非常详细嘅行程啦，咁就请你联络返我哋招仔小助理。招招得食嘅小助理啊，佢嘅微信系10028180609，打电话报名都得嘅吓，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咁就 OK 噶啦。咁第一团咧已经成团噶啦，听日就出发噶啦，各位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咁啊呢个八日七晚嘅旅程系点样呢？咁啊第一日咧就去到喀什集合啦，系啦，咁啊到咗之后咧，你可以行行附近嘅一啲景点啦，去感受下呢一个喀什嘅大巴扎啦，感受西域风情。好多人咧第一日咧就已经开始换装噶啦。咩叫开始换装咧？咁样，因为咧我哋女仔咧依家好兴咧就系旅拍，即系嗰种旅拍咧唔再系以前嗰种话，哎呀我可能真系结婚啊，或者系好重要嘅事情啊，我先至去影一辑好特别嘅相啊咁样。唔系嘅，依家就系话，哇，去到西域异域风情嘅地方，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就睇嗰啲系嘛电视剧啊咁样咧，早早就已经种草咗嗰啲妆造啦，自己都可以整翻个啊，咁啊一去到咧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噶啦，非常之正。咁啊第二日咧就系办边防证咧入帕米尔高原。途经嘅地方咧，个地貌咧，相信对我哋咧生活喺平原嘅人嚟讲咧，系非常之震撼。因为点解咧？佢会途经咧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仲有咧就系木吉火山口。木吉火山口系1500年前喷发留低嘅火山群嚟嘅，同十八罗汉雪峰咧遥遥相望嘅。咁第二日嘅晏昼就会去到白沙湖啦，哇，湖水碧蓝啊，白沙山洁白如雪啊。当晚就住喺白沙湖嗰头啊。第三日就去到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咩装备就可以近距离接触冰川啊，正正。当晚咧就住翻塔院嘅。第四日重头戏啊，亦都系成程当中咧，大家话一定啦系要尽情咁影相嘅，因为点解咧？呢一个咧就系600几度 S 弯嘅地方，叫做盘龙古道，全长咧36公里啊，600几度 S 弯吓，你行过晒呢一弯嘅话咧，以后冇弯路啊，大家都系咁样认为，所以呢度咧系一定要打卡嘅点嚟嘅。咁途经咗呢度之后咧，仲会去翻咧红旗拉普口岸啦、雅罕走廊啦，同埋班迪尔湖嘅。当晚继续住塔院，咁呢个我会讲多翻少少吓，因为对于我哋嚟讲啦，可能真系未去过呢一种嘅口岸，系陆地嘅口岸咧，直接就去到另一个国家咁样样啊。咁除咗话震撼之外咧，其实都会有一种咧感觉，就是话哇，生活在华夏是多么的幸福啊。OK， 咁呢个行程嘅第五日咧，就翻喀什啦，途经喀拉库里湖啦，咁可以见到雪山倒影湖入边咧，都会系令你咧影相影不停啊。当晚住喺喀什嘅，咁第六日咧就去呢个沙车古城睇十二木卡姆表演。
晏昼就去阿图什天门山500多米嘅天然石门，当晚就住喺咧呢一边嘅吓。咁第七日咧就去到西极石碑。呢、这个地方咧就系咩咧？就系、是、祖国嘅最西边，咁啊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嘅地方嘅。咁呢度咧亦都系对于好多嘅小朋友嚟讲咧，亦都可以讲你唔需要话同佢讲咩长篇大论嘅嘢。佢感受过呢啲嘢之后咧，佢自己会翻嚟咧揾资料噶。佢知道啊，原来咧即系日落嘅时候咧吓，呢一度咧就系、是、一个句号嚟嘅咁样。咁啊跟住咧仲要谂啊，既然西边系咁，东南北又有啲咩唔同咧？佢会自己去揾资料噶，所以呢啲就系旅游嘅意义，令到佢会感叹祖国土地嘅辽阔，亦都会咧就开始对大自然咧有咗更多嘅好奇心，自己就开始去揾答案。呢、这个非常之好啊！呢行程嘅第八日咧，可以根据翻你自己航班嘅时间咧，系自由打卡喀什古城嘅。第八日点样玩呢？有啲人话咧，就一定要去翻嗰个百年老茶馆嗰度点翻壶茶吓，跟住摁摁脚咧，就喺二楼嘅露台上面咧，听维族大爷弹奏都塔尔，感受古城最闲适嘅慢生活，呢度非常出片啊！跟住傍晚咧，再拍拍古城嘅日落，即系成日都唔够用啊！OK， 咁啊，讲翻住宿方面咧，其实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话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到六个人咧，其实都可以成团嘅吓，两到六个人可以成团嘅。咁全程咧就系住当地嘅精品或者系舒适型酒店。咁喀什就住三晚，塔院住两晚，白沙湖同埋咧呢一个嘅乌合咧就各一晚嘅吓。咁啊，用车方面咧，两到三个人就安排五座 SUV 俾你啦。如果你系四到五个人报团，就安排七座商务车俾你啦。六个人咧就豪华七座嘅头等舱商务车俾你嘅。咁车上咧配水啦、水果啦、氧气樽啦，咁样全程航拍，仲送埋12木卡姆飞围表演俾你。好多人问话，诶，今次行程其实我真系想带小朋友去，但个小朋友咧先得嗰五六岁，得唔得咧？咁样嗱，今次呢条线路咧行嘅都系比较成熟嘅地方嚟嘅，沿途嘅管理系非常之规范，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咧，当地嘅司机咧，佢做埋向导嚟带队嘅话咧，就会比

嘅团更加自由。因为咧，当你带住一啲特别细嘅或者系特别年龄大嘅人出去嘅话咧，其实咧成个团嘅行程咧就系睇佢哋嘅节奏噶啦。佢哋话行得就行得，佢哋话停就要停嘅。所以咧就系话呢一种两个六个人嘅团咧就比较等大家可以自由少少啊。即系有时候你未必系啲时间咧吸得咁正嘅，咁样你可以慢少少按翻自己嘅节奏，相对系松弛感比较满嘅。所以呢个咧就会系我哋推荐大家去嘅原因啦。咁听日咧亦都系第一团嘅出发噶啦，七到八月啦，而都有团期嘅。咁几乎咧就系可以咁样理解啦。就是每个星期咧都有团出发嘅，譬如话七月十一号即系听日啦，放暑假嘅第一日啦，咁好多人已经系飞出去玩噶啦。咁啊，然之后咧下个礼拜咧即系十八号啦，最后个礼拜廿五号啦，以及咧八月啦，每个星期都有得出发嘅。成年人咧就系4980蚊起，儿童咧就系3880蚊起吓，含七晚嘅住宿、全程嘅用车、景区首度门票同埋区间车，但系咧就唔含咧往返下十嘅大交通同埋正餐，但系已经好抵玩噶啦。因为我自己之前都同几个朋友一齐咧，就系去过类似嘅呢一种，但系当时咧我哋系自己去 plan 嘅行程啊，咁若果咁样计落嚟咧，其实嗰个费用咧都系。差唔多啊，都系差唔多，甚至系我哋嘅费用仲要高啲添，应该系高咗差唔多约冇1000蚊左右吧。但系其实你打卡嘅同埋体验嘅都系差唔多呢一个数啊。咁所以但系点解一定话能够专业啲嘅话咧，你可以选择专业啲咧，因为。点解呢？因为你自己去嘅时候呢，你係好容易错过好多景点㗎吓，攞住个地图喺度望啊，系咪呢度呢咁样啊，等下我哋应该点样行呢？因为呢好似新疆啲咁辽阔嘅地方嘅话呢，其实讲真你往嗰个方向行呢，如果你话行错方向，你再调返个头呢，都已经最少都系几十公里嘅事嚟㗎啦。所以呢个系会推荐返大家啦，真係听返专业嘅人士去带领你去。除非你已经系去过十次八次咁样，咁你就可以开始慢慢尝试去自己去做一个行程嘅计划。因为毕竟人都要有敬畏心，特别我哋出去旅行嘅时候呢要敬畏自然啊。是啦，呢、這个我諗都系共识嚟嘅。OK, 咁暑假两个月流流长啊，听日就正式开始放假啦。唔知道你点样安排小朋友一个假期，咁预期等佢喺屋企一路咁碌手机，不如等佢碌下呢一个大自然啊，碌下呢个雪山，望望嗰种好震撼嘅大山大水的感觉啊，唔系课本或者系屏幕可以俾到嘅。想了解具体排期同埋报名嘅朋友仔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电话系1802810609，或者咧就系直接加微信都得，都系同样呢个电话噶啦，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就 OK 啦。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0: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

0: 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光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呢、这个暑假，与其等你嘅小朋友喺屋企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俾小朋友一个沉浸式嘅成长历练啦。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 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

0: 销售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5，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起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起饼。
2: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9:46，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

早晨，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arla， 多谢大家在佛山街 APP 我们的互动区一起倾偈啊！多谢沙漠阿 wing 啊，半糖番啊，同埋雨后阳光啊，李生等等呢啲朋友仔嘅打卡啊！早晨，早晨，欢迎光临啊！星期一到五早上九点到十点有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咁啊，今日咧其实好多嘅朋友啦、家长啦，都喺度密锣紧鼓咁样准备啊，准备咩咧？可能有啲准备中午去接放学啦，有啲准备咧听日要同小朋友出发去旅行啦，咁有啲准备咧就系话嚟紧呢两个月究竟点样安排啦，其实都几费神下嘅。大家亦都可以咧将你依家嘅准备工作啊、节奏啊，系啦，进度去到边度咧，一齐喺我哋嘅呢个互动区共享翻。打开佛山街 APP 之后呢，右下角啊，主页嘅右下角有花生啊，花生仔好得意嘅。点入嚟之后呢，咁啊你会见到呢中间偏上位置有电台咁样，点入 FM90.1， 咁就可以同我互动啦。啊，睇返个天气方面呢，其实真係比较扰教啊，有啲朋友话一咪就不停落雨，一咪就暴晒同埋热辣辣嘅蒸焗天气啊。炎炎夏日，小暑节气之后呢，就真係大暑小暑上蒸下暑嘅感觉㗎啦。我哋出门呢，除咗话要搽防晒霜啦、戴帽啦、戴返嗰啲冰冰袖之外呢，好多朋友比较头扯一件事，就係话啦，究竟要穿啲咩色嘅衫呢？咁样。好多人就话，哇，夏天梗係穿白色啦，凉爽㗎嘛，穿黑色梗係吸热嘅，咁样。咁如果按照颜色上面嚟讲呢，呢一个呢应该系共色。咁其他唔同嘅颜色呢又点样呢？嗱，原来呢唔同颜色嘅衫喺暴晒之后呢，表面温度温差竟然可以超过20摄氏度啊。有人专门做咗个实验㗎喎，同样材质嘅 T 恤呢喺太阳底下晒20分钟。咁啊，白色嘅呢只有24摄氏度，黑色呢直接冲咗上去50摄氏度，喂，摸上去都辣手啊。咁黄色同埋红色嘅衫呢就30几度啦，蓝色紫色呢就40几度。所以你諗下啦，同样係喺太阳底下行过路过咁样，穿白色衫同穿黑色衫，你自己个体感真係两个季节嚟嘅。点解会咁呢？咁其实道理都简单嘅。太阳光入面呢自带大量嘅热量啦，咁浅色嘅衫就好似一块镜，可以将大部分嘅光线反射走，咁热量呢自然呢就冇办法吸收到。而深色嘅衫呢就好似一块海绵，咁佢可以呢就将可见光入面热量通通吸去自己嘅肚入面，温度自然而然啦就往上飙。不过喺呢度呢特别提醒大家，白色啦，虽然凉爽，不过佢唔系防晒高手嚟噶，因为咧浅色面料阻挡紫外线能力比较差，所以如果你谂住长时间咧喺户外着白色，的确系凉爽，但系又容易晒黑同埋晒伤，所以咧执冇两头利系嘛？夏天拣衫咧，又要睇下点样凉爽，又要睇下啲布料厚度同埋有冇防涂防晒层啊。咁如果你话去到户外徒步嘅话，爬山我哋应该着咩颜色嘅衫呢？咁样嗱，叮一声啊，呢、这个时候呢要将白色嘅衫收起身，唔好着。因为点解呢？白色衫呢户外影相虽然好睇，但一旦遇上危险需要搜救呢，喺无人机嘅镜头之下，白色同埋岩石啊、云雾啊几乎系融为一体。即系直白啲讲句，就变成咗一件隐身嘅衫。所以呢对于发现嘅话呢亦都系增加咗难度嘅。咁如果我哋去户外活动嘅话呢，就要揀返啲橙色啦、荧光色啦、正红色啦，呢啲啊要同大自然绿色嘅反差感比较大嘅，关键时刻呢就比较帮到忙㗎啦。咁你话哎呀，夏天除咗话防晒同埋安全之外呢，有样嘢都好需要大家去留神，就係咩呀？防虫防蚊。你有冇发现呢，有时你穿某件衫特别嘢嗰啲飞虫飞蚁呀？点解呢？是因为昆虫的眼睛对亮黄色、亮绿色和蓝色是格外敏感，所以在他们眼里面你穿一身的亮黄色就好像一朵鲜嫩的大花这样，他们本能就很想追上去啜过去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去花草茂密蚊虫多的地方，建议大家都是不要要那些亮色，是揀一些深色的衫，就可以帮你避开不少烦人的小飞虫。所以你话系咪啊？夏天着衫咧，其实真系要考虑好多啊！
日常翻工放工嘅，咁啊拣翻啲浅色系咯，降温又防又即系比较舒爽啲咯，系嘛？咁但系户外徒步去山入边咧，就要拣翻啲靓色嘅，有存在感嘅颜色嘅，醒目、安全、方便。另外咧就是、公园散步蚊虫多咧，咁啊拣翻啲深色系嘅，远离蚊虫嘅骚扰。希望呢一份穿搭指南可以帮助你去拣衫。唔使话，哎呀，每日朝早用咗成半个钟都未拣好一件衫，会唔会有呢个同感呢？近期有啲咩心水嘅靓靓嘅造型呢？欢迎发上嚟我哋互动区夹夹。

0: 其实自己本性都几温柔，但是遇到小朋友呢比较扭搞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冇办法要孖叉一下咁样啊。咁啊，的确啊，因为其实你都系关心佢，着紧佢啫，系咪？同佢讲好多次啦，叫佢唔好去嗰度玩啦，系都要日日谂尽办法去嗰度玩。放个暑假啦，令到你咧翻工都提心吊胆啊，唔知道佢去咗边度啊，一日打十个电话都唔知搵唔搵到人啊，咁样。系咁嘅话咧，我会建议你咧就搵个地方睇实佢，因为点解呢？因为咧小朋友咧就不能够咧系完全自由啊，因为佢唔知道点样去判别好多嘢嘅。与其咧等佢喺屋企咧，你觉得我好担心啊咁样，不如咧等佢又有嘢学，又有嘢玩，同埋相对咧你比较放心少少，因为有人睇住佢啊嘛，你知道佢去咗边度啊嘛，系咪先？听日就真真正正放暑假啦，两个月流流长对住个手机，对住个屏幕，或者咧诶担心佢又出去咧玩下水啊咁样嗰啲咧，会真系唔好啊，唔好滞啊。不如咧就真系啊，一唔系学下无人机，一唔系打下篮球，一个系锻炼下大脑，一个系锻炼下身体，系咪先？嗱，就喺顺德本地咧，你就可以参加噶啦，喺大良顺博创意园，一个咧就系无人机科创。一个就是篮球特训，十日一期的1000多元包午餐包材料，小朋友学到真本事，令到他可以找到自己的寄托。人一冇寄托，无论大朋友因为小朋友都很容易就会做一些错误的选择的。我们先讲讲无人机科创暑托营，先是适合8到16岁小朋友的。他可以做什么呢？就是从零开始接触飞行航空这件事。小朋友可以亲手做一部能够飞得起身的飞机，其实整个过程呢他就已经基本上掌握了飞行原理的了。亲手组装橡筋动力飞机，你亲眼见住他飞起身，然后在电脑上面练习穿越机模拟器，安全感学习操控。还有就是3对3的无人机足球对抗，小朋友玩到不舍得走的。航拍编程飞行竞技结营，一条龙全体验，15个人为一个小的班，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手实操的。10日的课程是1580元、包午餐包所有材料，两个模型还可以带回家添。如果你说你家那个真的坐不定啊，要找人看实他啊，与其看实他，不如找个地方放放电，是不是？篮球特训营10日1480元，包餐包材料，整日流流长在这里啊，将运球投篮全球身体素质拆成4大模块，每个动作练到扎实再继续，而且呢又可以学埋战术。咁呢小朋友呢佢得闲去研究战术，再得闲呢就去打打篮球，都唔会话再周围走啦。想报名嘅话呢可以联系返11老师，电话系1803890136啊。大家可以记住啦，咁呢个假期唔知道你系点样安排呢，记得要睇实自己嘅小朋友，同埋尽量啦令到佢可以有个放松嘅状态。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大账，
15: 实在赚。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02。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0%-85%，吹偏东风1-2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容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日到8月26日上午9:00到下午5:30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

0: 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一句说话中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拍卖。

0: 高原上面的路牌，巴闭了，它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的公路，在这条路上面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地盘旋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之间。每个去过这里的人站在这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走过的路，都会有种人生的释然。今天就跟你谈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不值得去，答案是值得，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你知道怎样去。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的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就是那拉提的草原，夜晚抬头望就是塞里木湖的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科，小朋友学着看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了，不赶路，松弛感，这个就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克什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的冰川，在塔院的星空下住一晚，最后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站在祖国版图的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是巴基斯坦。这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的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没有购物店，也没有隐形消费，2到6个人的细团随走随停，稳阵的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的节奏来行。我们信心精选为你准备了2种选择，北疆伊犁8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7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了整个暑假和秋季，由7月的草原到9月的湖阳，新疆最靓的时刻千祈不要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们朝朝得食小助理，他的微信号是18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4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的详细安排。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KO。
8: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东风1-2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喺呢度提醒市民，请勿喺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系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用桂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30分在容桂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容桂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美、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交通消息。
5: 早晨啊，嚟到早晨时分11:02，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睇下龙舟路嘅江川桥往伦滘方向现时布慢咧。另外，南角中路嘅莲道路口双向现时行车比较缓慢。而港佛新干线联和路口双向，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大沥方向现时布慢。咁啊，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广肇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西二环丹灶路段往西桥方向，广佛肇高速的吕瑞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多部慢，请你留意。咁提提各位，勒流港口路黄连涌桥有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勒连中路或者大明一路光明中路。另外，勒连中路大明一路东叶路至大明路段全天禁中型及以上的货车通行，工期到7月底。另外，大良的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华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请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 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3。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上嚟到11: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嘅时，灰旗路云华路口往平洲方向，喺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咁另外喺顺德呢边，龙洲路江尊桥往伦教方向，南国中路连道路口双向行车比较缓慢。目前睇下高速方面嘅，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西潮方向，广佛肇高速里水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咁提提各位，喺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路洲村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咁另外，佛山大道南龙岗二桥新桥已经实施全封闭施工，咁啊旧桥咧就会同步拆除。往返乐松龙岗嘅车辆请绕行北华路、环镇南路、乐龙路。系咪车辆咧可以系绕行广台高速同埋广佛高速？工期预计到2028年嘅4月份，请司机朋友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15: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

0: 就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1: 嗱，话说到咗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啊，广州的人口呢就已经有成100万以上啦。居世界十大城市之首，所谓乾隆盛世的乾隆十三年，亦就是1748年，嚟广州护市的外国商船呢就只有18艘嘅啫。直到道光十七年，亦就是1837年，就已经达到213艘。两者比较起身呢，就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啦。这一年广州的出口总值啊就有3600多万。咁呢个数字呢就比乾隆盛世嘅时候足足系6倍有多。而描写当年13行繁华盛景嘅诗文啊多到不得可了。喺岭南乐府13行当中呢有咁样嘅一啲唱词。13家洋行，家家金珠论斗量，楼兰粉白旗杆长，流昌圆镜望重阳。点知道乐极生悲。好多时都会是这样的。你不想要的东西就偏偏光顾你。广州人是最怕火烛的。点知道真是火烛。就在道光二年，亦就是1822年的11月1号那晚，刚刚敲过2更啫。太平门外面的一间饼店火烛，哇，那些火借住风势合合声咁烧咗起身，一阵间啫，成个天都烧到红晒。当时广州又冇专职嘅消防机构，所以救火嘅任务就除咗驻防嘅英勇，主要都系由啲街坊

层组织的水车公所去承担。那些经费啊，亦都是由街坊筹集，买那些水车、水桶等的工具，兼且就配备一些救火的人员的。平时就各有营生，一旦发生火烛，一听见钟响就马上出来扑救。咁按照约定啊，嗰只警钟呢就挂喺上九铺同埋下九铺之间，咪以此为界。如果北边火烛就连敲五响，南边火烛就连敲六响。啊，点知道呢一日啊，钟声就响个不停。之但系越秀山上边咧，嘣嘣声咁打炮。哎呀，咁就吓坏人啦！咦？唔系又是打仗系嘛？唔系，乜唔系？点解越秀山上边放炮嘅又系咁嘅？乜驻守喺越秀山上边嗰啲咁嘅官兵见到下边火烛敲钟，所以都放炮示警。哎呀，呢场火就真系烧得交关啦！全体官兵就不分官职、不分文武，通通咧就走到去西关嘅树救火。咁嗰啲番鬼佬呢亦都出动全部嘅水车喺西濠涌嗰树啊抽水去救，之但系嗰条涌啊，似乎啲水又唔多够，嗰啲水管呢就俾啲火一兴，噼里啪啦就爆开咗。到半夜，风向就突然间变咗噃，一个好衰唔衰就吹到过去十三行嗰边，哇！喺到咗第二日上午。不利癫管嘅树啊，已经有六笪地方起火，嗰啲火烧起身就唔系人咁品噶咯噃，嘘嘘声就向住小溪巷同埋旧中国街嗰边烧咗过去。哇，系咁就唔得掂啦，是因嗰边都系啲无织品嘅仓库嚟嘅，啲火一到啫就合合声烧起身。到咗中午，所有嘅商馆冚唪唥着晒火，无一幸免。呢场火真系襟烧啊！由夜晚就烧到天光，天光就烧到天黑都仲未停。到咗入夜之后，嗰啲火势就更加猛。就算你啲人拎啲水点样泼都好啦，点知道越泼就越旺，嗰啲火势啊根本都控制唔到嘅，而且水火相撞啊，嘣嘣声咁响，哇！喺忽黑忽白，浓烟滚滚。将佢形容成地狱啊，真系一啲都唔过分噶。嗰阵时嘅两广总督阮元喺城头嗰处啊，腾前腾后，急到个不得可了。佢隔住条冲一望过去，哇！只见整个西关啊，四下火烟布合，白昼如夜，嗰啲民众突烟冒火，走夹唔透。咁有啲人呢就本能咁向火场外边掟啊！之但有啲人呢向火场中心嗰处走过去吧，嘿，可能都已经烧到精神错乱，都分唔清东西南北啦。啊，阴公啦，远远见到咁嘅情景啊，都忍唔住猛咁喊，除咗自己嘅衣冠抌咗落啲火树，佢只係希望上天只係惩罚佢一个恩，能够放过万千西关人嘅一条生路啊。那么当啲火都仲未烧到十三行嘅时候，有啲番鬼佬就向佢建议，将啲未烧着嘅屋呢就勾冧佢，掘条防火带出嚟，防止啲火呢就继续向周边蔓延。嗱，番鬼佬嘅呢个建议啊，按照而家嘅防火措施嚟讲，係好有必要，而且係十分之正確嘅。哈，点知道远远就唔同意噃，咁唔同意就死得啦。啊！呢场火足足烧咗三日三夜，烧完一点数，十一家嘅洋行只系烧剩六家啫。咁其他洋行嗰啲房屋货盏啊，冚唪唥烧清光。呢场火除咗烧洋行之外，仲烧咗八十几条嘅街巷，一万七千六百几户嘅房屋冚唪唥烧晒。咁烧死嘅人数啊，总共有百几个。而洋行同埋仪馆价值四千几万两白银嗰啲仓储货物呢，亦都俾呢一场火就烧清光。咁当时使嘅系白银呢，佢唔同而家嗰啲纸币噃，
如果火烛起身，袋喺袋里面可以拎住走㗎嘛。但係白银咁重啊，点拎至得㗎？啊，呢一场火啊，将拎唔走嗰啲白银，或者讲呢就遗留喺现场嗰啲白银，冚都烧到溶晒。嗰啲融入水溝嘅银顶冷却咗之后，就变成咗一条一二公里长嘅银条噃。嘿，敲起身啊，当当声咁响嘅。所以当时龙岗嗰啲细佬哥将呢一场火烛啊当歌仔咁唱。火烧十三行，女海魏兰堂，一夜冇清光。系啦，乜点解顺德龙岗咪就无啦啦会唱首咁嘅嘢噶？嗱，估计大家可能有啲唔系好记得啦。话俾你听，呢首歌所唱嘅就系龙岗里海嘅行商谭康泰啊。佢嘅魏兰堂呢系以经营瓷器为主嘅，咁因为呢一场大火，令到佢所有嘅嘢都化为乌有，渣都冇得剩。嗱，不过咁喺呢场火灾里头呢，亦都有啲好奇怪嘅事情发生咗。点样奇怪法呢？十三行系原先有一条灯笼街噶，咁喺呢一次火烛之前啊，啲人就觉得呢条街街名就唔吉利。灯笼两个字系有火，烛部首都系招惹烛用嘅嘢，于是就将佢就改为灯笼街。灯呢就灯高啊灯，龙啊就龙蛇混杂嗰个龙啦。咁啲人啊原先啊觉得灯笼两只字里头有火啊意头唔好啊，攞咗个谐音啊以为改咗两只字就冇事噶啦，点知道呢条街系一样烧咗。咁所以有啲嘢呢意头意头嘅嘢讲下就好啦。嗱，古人有一句说话叫做唔怕生坏命，只怕改错名啊。有啲人啊好信呢样嘢嘅，个仔由出世到结婚乜总共系改过三次名嘅噃。咁点解要改咁多次名呢？唔使我讲啊，大家都明啦。嗱，仲有咁喺呢一场大火里面啊，邻近嘅房屋梗系烧清光㗎啦。哈，有一样嘢就好奇怪。当时灯笼街呢有一座好细嘅光华庙，咁平时就好冷清，冇乜香火。之但喺呢场火里面，呢间咁嘅光华庙竟然一啲事都冇。而挂喺门口嘅嗰对灯笼啊，依然挂咗喺树岌下岌下，鬼咁市正。咁啊，灾后嗰啲街坊系清理废墟啦，见到咁嘅情景，个个都拧晒头，冇晒意见。嗱，当然呢样嘢咧，就只有一个解释，就系当时啲火就冇立着埋嗰度啫。呢个同挂唔挂灯笼啊，改唔改名就系无关嘅，纯粹就系巧合，巧合当中嘅巧合。嗱，咁喺呢一场浩劫之后啊，咁啲人就要执翻顺啲嘢噶咯。不讲俾你听都唔信，几个月时间啫，整个西关就恢复翻原来咁嘅样。在而家嘅人济西路附近，曾经有一个专门为嗰啲翻鬼佬整家具嘅木匠广场。咁呢个广场呢，店铺有成七十几家咁多。但係呢七十几家嘅商铺啊，嗰啲生意就长做长有。咁可想而知呢，喺十三行里头嗰啲洋行之多，排场又几咁大呢。不过可惜嘅係，广州人始终冇喺呢场火里面醒悟过嚟，因此啊，灾难肯定再会嚟嘅。呢阵时嘅世界形势同康熙乾隆嘅时候相比，正发生住翻天覆地嘅变化。之但系清朝皇庭啊，竟然一啲都冇察觉到。又或者呢，虽然有察觉到，但又唔知道点样去应付。于是啊，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就寿终正寝啦，亦就话玩完啦。由于朝廷对外贸易一向都是厚往薄来的，对于外国货的进口就设立种种的限制，所以就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竟然向中国就倾销鸦片，每年多达两三万箱。虽然中国官员同那些商人很清楚这种商品的危害，之但因为国内食鸦片嘅人越嚟越多，需求量就越嚟越大，呢种钱呢就真係赚得容易，搵得快呀。
所以道德的約束就最终被金

0: 前所激穿。鸦片贸易导致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财政枯竭，乜国库空虚，国民的体质以及精神亦都受到鸦片的毒害，就日益沉沦。在街上边，到处都见到膊头高过耳、膝头大过髀嗰啲鸦片烟鬼。广州作为唯一的中国通商口岸，鸦片就更加泛滥成灾。朝野禁烟的呼声咪梗系日益高涨啦。之但系从道光元年，亦就1821年至到道光十四年，亦就系1834年开始啊，朝廷就好多次颁布禁止鸦片贸易。之但系禁嚟禁去都禁而不止咧，咁样搞法都仲得了嘅？于是孙中啊就派咗林则徐啊做钦差大臣嚟到广州呢一边咧就查禁鸦片。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来到广州，道光十九年即是1839年，他来到广州之后就以粤华书院作为行署，并且亲自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为了调查广州鸦片贸易受到鸦片荼毒的情形，他就请了粤华书院的监院梁廷相召集粤华、粤首、阳城三所的书院的645人进行了一次什么呢？就叫做观风试。按照朝廷的规定，地方督府到任是可以自己命题去考那些试纸的，这个就叫做观风试。那搞这个观风试来做什么呢？是用来了解当地的民情的。林则徐在每一份试卷里面都夹了一张纸仔，要求学生回答所知道的一切关于广州鸦片烟馆开设的地点以及开设人的名、鸦片贩子的名、官府包庇鸦片走私的情况，并且提出禁绝的法旨。那这份试卷呢是严格保密的，直接送到林则徐手上边。嗱，这个梁廷相啊，字张俨，号藤花亭主人，是广东顺德人嚟嘅，乡下喺伦教。梁廷相咧就出身于书香世家，咁自幼跟佢个老豆去到西樵山嗰处静习，所以喺呢段时间啊，佢就将老豆嘅藏书就冚唪唥就读咗一次。14岁嗰年，佢个父亲就走咗啦。跟住佢就迁居到省城，咁寄居喺光孝寺嗰处读书。咁只可惜呢就屡试不第，跟住就潜心研究古训，考制度辨明晚，对金石呢就尤其有心得。道光十四年，梁廷相啊就中咗一个副榜贡生。咁但系呢阵时咧，佢已经学术有成啦，所以水平就远超呢个副榜贡生。而两广总督卢森啊，喺粤华书院就设立咗一个海防书局，于是就请咗梁廷相作为参修，叫佢编写广东海防会览。嗱，呢本嘢总共有42卷嘅，谁知呢本书咧仲未开笔嘅时候，卢森就死咗。咁最后呢本书啊，喺巡抚邓延贞嘅支持底下写成嘅。好啦，各位，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新奇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清，街巷清。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有几多顺德的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的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在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的一幕，你又有没有成功补足呢？我在1:30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的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的我呢亦都一直不知道我眼前这个日日相伴的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呢。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看了直播，而且还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没有当此一回事。在此呢我并无意为这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们很幸运，驾驶901和央妈这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的赞助商家，就是吉利汽车了。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在这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的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的。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呢？还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操作怎么办啊？好简单，利用桂榕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听。

0: 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咁大件事，一两千嘅优惠唔足以打动你，唔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仲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嘅优惠等你嚟兑现。而且优惠系可以叠加享受，呢5万元嘅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嘅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

0: 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新世界。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东风1-2级。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以及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泳季端午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展将会在7月25号到8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30分在泳季文化艺术中心美术馆展出。集中呈现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期间泳季独有的喜龙、夜龙、游龙、敬尾、泼水以及是龙舟饭等特色端午习俗和人民风情，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不停车场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食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 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之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嗱，以停车场为例啊，呢句唔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亦为停车场出口带嚟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攞住手机研究，佢嘅视觉同埋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嘅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嘅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同埋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系流量变现嘅工具。弹窗广告有待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

0: 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它的闸卡同埋缴费系统往往是住坑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而一些大型商超则倾向于要消费者在停车缴费的时候绑定会员，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好地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的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的数据，早就已经偏离了个人信息处理的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在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和营销骚扰的环境里面。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的侵害。在这样的情况下边，监管部门不能够仅仅是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市场违规行为来处理，而是应该从社会治理的层面拿出解决方案。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推行信郑码，去除咗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嘅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郑码嘅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嘅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嘅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的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过于佢的违法所得。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10: 爸爸，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嗯，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8: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13。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0: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0: 唔好意思啊，
1: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0: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0: 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的？一年一次健康体检。生活当中我们日忙夜忙，但经常忽略的是自己的健康。很多疾病初期毫无征兆的，等到身体出现不舒服，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预防时机。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不是一种消费，而是对自己对家人最稳阵的责任和守护。今天和你介绍一款高性价比的全民体检套餐，它就是第一健康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了。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是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呢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原价2000元的级别，现在专属优惠价呢仅仅788元，啱上班一族、家庭、中老年等大众群体。套餐的项目实用全面，针对性好强，你听我介绍一下就知道了。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套餐配备了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同时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基础实验室筛查，配搭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和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专属升级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给到女性专属的健康保障。这个套餐还包含多重的增值服务。

0: 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同时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免费停车，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的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要预约体检的朋友，可以加招招得食招仔的微信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报名了。亦都可以呢关注翻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到行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了解详情。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最好的生活底气。自己的身体状态自己把握，对人保密，对自己要诚实。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小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傾下，我哋從順德出發去自駕遊，點樣先可以玩得開心又穩陣。首先出發前將台車送去做個身體檢查係頭等大事，無論係油車還是電車，檢查油路都係必須要嘅。以燃油車為例，就係機油、波箱油、剎車油、轉向油同汽油，仲有水路，就係水箱水、雨刮水同電池水。尤其夏天啊，轮胎气压就唔好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唔够深，超过咗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唔系，成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乜心情都冇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系求开心嘅，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系自驾嘅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系、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系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就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听901真系得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2。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4: 哎呀係喎、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5: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0: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加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 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

0: 你健康。
1: 好啦，咁啊，小周末星期五下昼2:34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吓。节目开头咧，亦都首先有一啲嘅笋嘢咧，要推荐俾各位嘅青少年朋友啊，中小学嘅青少年朋友啦，咁同埋咧家长们啊吓，咁啊，对于话小朋友咧喺暑假接住落嚟嘅嗰个暑假时间啦，究竟系参加啲点样嘅体验活动啦，定系留翻俾佢喺屋企打机，定系点样安排佢嘅时间咧？咁样啊，唔知各位嘅家长咧就即系已经开始。考虑未咧？又或者系各位嘅中小学生咧，你自己会唔会有一啲嘅谂法啊？吓，咁如果暑期咧唔想话去走马观花咧，咁亦都有一个嘅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咧，推荐俾大家吓。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嗱，呢个体验活动咧就唔系话简单咁样行下一啲嘅展馆啊，或者图书馆啊、博物馆啊咁样嘅，而系有多重嘅独家亮点。一站式咁样体验啊！嗱，具体会包括边啲咧？咁啊，包括咧就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去行入咧座中药水晶宫嘅，咁啊，化身咧一日嘅小郎中啊，亦都会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脉，亦都会登上咧药王山去体验啦神农采百草嘅，咁啊，亦都系会参与啦南药寻宝挑战啊，咁啊，到时咧会系一个超沉浸式嘅实景探索噶。另外亦都会行入咧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去对话中医专家啦。咁啊，专家亦都会教大家咧，就系点样去认识陈皮啦、广藿香啦呢啲嘅岭南道地药材嘅。咁啊，同时咧亦都会近距离啦去睇睇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运作嘅吓。咁啊，去感受咧呢个科技加持底下咧，我哋嘅中医药产业嘅发展啦。叫得中医药小记者体验营啦，咁中医药嘅体验系一方面，小记者嘅体验咧，当然亦都会有嘅。咁啊，到时咧会有资深嘅记者啦，咁啊手把手教各位嘅呢个参团嘅小记者们啦，咁啊会系手机嘅摄影啦，同埋新闻写作啦，咁啊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系登上呢个珠江商报添嘅。咁啊，亦都会去到咧专业嘅演播厅吓，咁啊体验一下咧呢个做小主播究竟系一种点样嘅感受噶。咁啊播嘅视频咧，会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啊！嗱，既然参加我哋嘅体验活动咧，就点会两手揈揈咁样翻屋企啦？总会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值得带翻屋企啦，或者系留作纪念嘅一啲嘅物品嘅。咁啊，包括咧到时都会系同大家一齐咧去 D I Y 一个。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等等呢啲手作，咁亦都会沉浸式咁样感受咧传统嘅药膳魅力噶。咁对于家长担心或者关心嘅一啲问题啦，咁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先吓，就係到时呢我哋呢个嘅体验活动呢全程会有大巴接送㗎，咁包含呢每日嘅一餐午餐啦，咁小朋友中午食饭呢大家唔使担心吓，亦都会统一呢购买呢个意外险㗎，咁仲会有专业嘅导师呢係一齐去出发嘅。咁喺呢个年龄方面吓，系面向咧7-15岁嘅中小学生咧，咁都可以报名嘅。咁每日咧都会喺顺德融媒咧集中出发啦。嗱，名额有限啦，报名咧要嗱嗱声嘅。咁可以打呢个电话啦，或者系加个微信嘅吓。咁电话号码咧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咧顺德医星呢一个公众号。咁医呢系医生个医啦，声呢就系声音个声啦，后台留言报名，咁我哋嘅嗰个客服呢就会联系返嚟㗎啦。咁我哋一起去寻访呢岭南药香，去传承呢岐黄文化啦。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讲完笋嘢之后呢，咪都返到嚟我哋嘅节目㗎。咁喺上个星期同埋今个星期啦，我哋亦都係陆陆续续呢讲咗好多呢关于话我哋嘅生活习惯，包括冲凉啦，包括点样去洗头啦，咁样。
2: 冇错。
1: 今日我哋讲嗰块面嘅问题啊，即係包括呢就係即係我哋块面呢点样先可以唔好衰老得咁快咁，同埋呢我哋平时呢可以点样洗面呢，因为中医呢其实有啲讲究嘅，关于话洗面嘅呢个手法就等同于呢我哋刷牙咁样啊。咁以前呢我哋一直可能都会有一个错误嘅刷牙方法，就係左右刷左右刷啦嘛。咁其实正确嘅方法係上下刷啦嘛。咁今日呢我哋会讲讲关于块面方面嘅一个问题啊。
2: 冇错啦，咁唔知大家呢会唔会都话随住年纪嘅增长照镜嘅

0: 系有味啊，即系搵味个味啊，
1: 唔系除啊，系味啊，
0: 系味啦吓。咁当然啦，即系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嘅一啲习惯都会形成关系嘅。如果觉得自己嘅皮肤相对嚟讲面色比较暗哑一啲啦，又或者系哇喺嗰啲纹咧一坑坑咁样，
1: 火车鬼咁，
0: 系啊，都几系嘢。咁其实都同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一啲习惯，譬如话你每一日对住电脑啦，或者系对住手机，或者系电脑手机加起身。嗰、那个时长对住佢哋系超过八个钟头，你就会发现，哇！点解块面咧越嚟越黄嘅？嗰啲纹咧越嚟越厚嘅，唔系啲粉就越嚟越厚，块啲啲纹就越嚟越深吓。同埋嗰个下颚线啊，之前咧即系好明
1: 尖噶嘛，
0: 好尖噶嘛，同埋即系有条条分明咁样噶嘛。但系而家咧好似都渐变啊，渐变到冇晒线咁样。咁明明自己都唔系话年纪好大啫，但系整个嘅皮肤状态都好似上咗年纪咁咯。唔好意思啊，呢、這个唔系错觉，而系你嘅皮肤确确实实就系早衰咗。
1: 系啦，即系你嘅皮肤嘅年纪咧，系比你嘅一个身份证上边嘅实际年纪咧，仲要大一啲嘅。咁啊，生活当中其实都有唔少嘅一啲嘅习惯啦，或者系我哋忽视咗嘅地方咧，系会令到我哋嘅嗰个皮肤咧系加速衰老，即系心急咗少少，啊长得咗焦急咗少少啊，
0: 即系比较咧轻少少啊，
1: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要发现呢啲嘅我哋生活当中啦，令到我哋皮肤衰老嘅一啲嘅元素啦吓，咁我哋咧就尽可能咁样去避开佢，嗱呢个对于我哋嘅皮肤嘅健康啦，或者系皮肤嘅一个嘅年轻嘅状态咧，其实系真系有帮助嘅。嗱，我哋总结有三大嘅元凶吓，第一个咧就系蓝光辐射啦，第二个系不良嘅体态啦，第三个咧就系干燥嘅环境啦。嗱，有冇发现咧？呢三个嘅三大元凶啊，即系对于我哋皮肤嘅一个造成一个负面作用嘅三大元凶咧，似乎喺办公室都可以揾到，
0: 随处可见啊，好嘛？你话讲到蓝光嘅话，电子嘅屏幕就实有啦，手机啦，平板啦。电脑啦，呢啲都系冇办法去避免嘅。咁而电子屏幕持续释放嘅高能量可见蓝光，其实佢系可以穿透表皮，直达到我哋嘅真皮层，所以就会诱导到皮肤产生大量嘅自由基。进而你会发现你嘅皮肤会发黄、暗沉，皱纹又会产生啦。呢、这个影响嘅过程同紫外线造成嘅光老化嗰个机制系非常之相似嘅，相当于系皮肤嘅。面部皮肤经历咗一场又一场持续嘅氧化应激损伤，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可以尽量少对啲屏幕咧，就少对少少咯。
1: 同埋咧就即系睇睇老细啦，可唔可以话都为员工着想啦，即系都买啲咧就系可以硬件防蓝光嘅屏幕咧，俾啲员工去做嘢。
0: 个个戴住个面罩，就系露住双眼出嚟做嘢，系咪啊？
1: 系啊，而家有啲屏幕咧系会减少嗰个蓝光嘅一个释出嘅。咁老细咧，我觉得为咗员工嘅健康啦，同埋为咗自己嘅嗰个员工啦，唔好睇起身啲皮肤咁衰老，咁啊都可以考虑一下嘅吓。
0: 你要谂翻你而家面前对住有几个屏幕，1、2、3、4。
1: 仲有手机屏幕，
0: 仲有手机屏幕，加埋都五个屏幕，你防得边边啊？你好似360度无死角咁样，俾嗰啲蓝光系咁照住你。
1: 系啊，咁啊当然啦，就即系我哋喺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就系话三大嘅元凶啦，喺我哋嘅办公室咧，似乎即系都可以揾到一啲嘅踪迹嘅。
0: 系
1: 不过我哋仲系可以尽量去避免嘅。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对屏幕嘅时间可以尽量减少啦，可以提升翻你嘅一个工作效率吓，即系尽量减少咧一个嘅屏幕嘅一个时间。咁有啲朋友咧可能会系又要睇屏幕啦，咁又要做一啲嘅即系用笔写嘅一啲操作啦咁样。当你系唔需要睇屏幕嘅时候咧，可以先暂时关佢嘅，即系你去用笔去写嘢嘅时候咧。关咗个屏幕佢，减少呢啲蓝光咧对我哋皮肤嘅一个影响。嗱，呢个亦都系我哋自己一个即系比较好嘅一个习惯咯，吓。咁其实咧，我哋自己都可以操作一部分嘅，就唔系话全部都系被逼咁样去接受嘅。嗱，呢个第一个咧就系蓝光，咁当然系苦中作乐啦，有少少吓，咁但系即系尽量啦，尽量去减少咯。
0: 系嘅。冇错。咁除咗话蓝光之外咧，其实同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体态都好关键嘅，即系关于话皮肤早衰嘅话，例如话你喺办公室系咪经常都会低头坐咧？使用手机嘅时候系咪长时间咁耷低头，或者系你嘅坐姿唔正确，挛埋成只虾米仔咁样啦？呢一啲动作咧都会令到你嘅颈阔肌系持续紧张收缩，对面部下。

0: 方嘅一啲筋膜啦，同埋软组织形成一个重力牵拉同埋挤压嘅。咁啊，久而久之咧，唔单止你话下颚线会变得越嚟越模糊啦，颈纹都会加深嘅，咁仲会因为咧面部微循环唔通畅而导致到代谢废物嘅堆积，加速松弛同埋双下巴咧会慢慢咁样形成。好，另外专注屏幕嘅时候，其实我哋系会不自然咁样表情好严肃嘅，
1: 系啊，
0: 做嘢好认真，特别系遇到一啲比较棘手事情嘅时候咧。是会不自觉咁样皱埋眉头、
1: 啊、
0: 或者是会咬紧牙关。咁呢个呢即係皱眉头嘅动作就会系令到动态纹转为真正皱纹嘅重要推手啦、
1: 啊。
0: 所以呢嗰、那个眉宇之间有个圈字嘅朋友仔呢你要留意一下啦。
1: 嗯。
0: 睇下你系咪成日皱眉头。
1: 是啊。
0: 不自觉咁样太认真工作啦。
1: 咁、啊、当然啦我哋唔系话即系叫大家呢面对任何嘅事情嘅时候呢都要笑口噬噬咁样好难做到嘅呢样。
0: 笑嘅时候又有法令纹喎真
1: 系。咁、啊、即系但系呢就当我哋专注屏幕嘅时候呢即系会系嗰个表情呢不自然变得一个严肃。咁、
0: 嗯、
1: 其实都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就系、是、唔使咁严肃放返松啦咁样。咁呢个要即系自己提醒自己嘅。咁另外一个呢对于我哋皮肤嘅一个负面嘅环境因素啦就系干燥嘅环境啦。喺办公室点都要开空调啦系咪
0: 系啊。
1: 即系当然啦有啲会比较即系悭皮嘅就系即系尽量得唔好开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身处身汗啦或者系即系成个人好热好烦躁嘅时候呢其实嗰个工作嘅效率会降低嘅。咁所以呢老细情愿你开咗空调啦你唔好猛整啦咁样嘅。咁一开空调嘅时候呢都会导致到成个嘅办公室嘅一个湿度呢会降低啦。
0: 嗯。
1: 再加上呢长期对住呢个屏幕啦我哋眨眼嘅频率亦都会减低。咁所以对眼会觉得干呢亦都系正常
0: 吓。
1: 咁、啊、再加上呢就系屏幕嘅一个静电吸附灰尘啦等等呢啲因素啦系会众多嘅因素导致到呢我哋嘅皮肤水分呢系持续被去蒸发走咗嘅。咁呢个屏障嘅功能呢亦都会减弱㗎。
0: 係冇错。咁持续嘅干燥呢唔单止会令到皮肤又干又鞋又粗糙仲可能会诱发敏感以及系炎症刺激导致到哇你发现呢嗰、那个面珠灯啊或者系毛孔比较密集嘅嗰啲部位呢好似蜂窝咁样成个蜂巢咁样毛孔又粗大啦一系列嘅连锁问题呢其实你都要考虑返系咪我哋啱啱所讲到嘅几个问题所导致嘅第一个就系干燥嘅环境啦第二个就系你不良嘅一啲体态呢经常耷低头啊咁啊同埋呢坐嘅时候呢嗰、那个姿势都唔系咁正确嘅。另外一个呢就系长时间咁样使用一啲电子屏幕啊即系例如电子产品啊电子屏幕对住你嘅时间比较长一啲啦、
1: 嗯、
0: 就会系有蓝光导致到你有一个慢性嘅光老化。咁呢几种因素呢你都可以自己系着重咁样考虑一下喺日常嘅生活当中系咪都哇好似都比较频密喎呢几个习惯系养得唔错喎咁样。咁当然啦你话紧盯住皮膜嘅话唔单止系会令到皮肤受损嘅而更加容易嘅就系我哋身体呢会系发出一啲预警信号。所以好似话你长期坐响度啦缺乏运动啦除咗会影响面容之外啦仲会同我哋嘅心血管疾病以及系颈椎病呢一啲咧，都会有密切相关嘅一个关系喺度。咁、
1: 嗯、
0: 所以系需要密切地留意自己嘅一个动态噶吓。
1: 系咁啊，具体有啲咩影响呢首先第一个会影响你嘅血管嘅吓。咁啊，亦都有研究人员咧就发现啦，长时间咧集中精神咁样对住包括电视啦、电脑屏幕啦吓，咁啊亦都会令到咧大脑系处于一个高度兴奋嘅状态嘅，情绪咧会系跟住咧。是起伏的即是比如说做到一些即是比较激动的事情的时候呢咁你的情绪都会跟住去的。咁、
0: 嗯、
1: 令到交感神经呢会持续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啦肾上腺素的分泌呢亦都会增加的。咁会导致到乜嘢呢就是血管收缩啦。血压亦都会跟住上升吓，呢、这个就系对血管嘅一个影响啦。
0: 冇错，咁啊，除此之外咧，你双眼都比较麻烦少少，都好受罪嘅，因为长时间你面对住各类嘅屏幕，你眨眼嘅频率自然系会下降嘅，减少到每分钟4到6次。咁而且由于你长时间睇住屏幕嘅时候，眼睛系长时间保持一定嘅焦距，会好容易诱发一啲视疲劳问题嘅，例如话眼部以及系眼眶周边。 嗰啲地方会比较疼痛啦，视力模糊、眼睛干涩、流泪等等。咁严重嘅话咧，甚至可能会出现头赤赤、头痛啊、恶心啊，同埋晕下晕下呢一啲症状噶噃。
1: 咁另外咧，亦都会伤及到你嘅脊柱啊，因为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咧，对于脊柱嘅伤害，我哋之前嘅节目亦都。

0: 讲到就系话嗰个伤害系唔细嘅吓，冇、比较容易引起咧，包括腰部肌肉嘅一个痉挛啦。颈椎啦、腰椎啦，佢嘅一个生理性嘅曲度去产生咗改变啦，咁样包括话即系食完饭之后啊，咁可能有啲朋友会摊喺 sofa 度睇电视啦，咁啊觉得话啊我嗰个 moment 都好松弛嘅，但系实际上边咧呢个时候你嘅腰椎承受嘅压力咧系更加大嘅，会造成啲咩问题咧？呢、个下背痛咧，即系背部嘅下半部分痛啦，驼背啦，严重嘅话咧，甚至会导致一个椎间盘嘅突出呢、这个问题添吓。嗱，椎间盘突出咧，会系成日都痛噶，大家一定要留意翻自己嘅坐姿，唔好搞到椎间盘突出嘅时候咧。你想翻转头咧就麻烦一啲噶啦吓，
1: 你趴响度都会痛啦。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冇办法可以系避免减少用电子产品嘅时间，咁就需要注意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动态调整啦。嗱，长时间对住屏幕嘅话啦，你亦都可以做一啲嘅定时活动嘅，设置翻一个闹钟，每个工作嘅时间段咧系40到60分钟，你就好起身啦。活动5到10分钟，咁样啦，亦都系可以放松一下自己整个人嘅身心，又可以望一望远顶啦、远处嘅地方啦，放松你眼部嘅睫状肌，亦都可以做一啲简单嘅身体拉伸同埋面部放松嘅动作，令到全身以及系面部嘅血液都可以得到更好嘅循环。同时咧，亦都可以将电脑屏幕调高度，同你嘅视线系齐平嘅，即系唔好话耷低头，亦都唔好话昂高个头，就系、是、平视就 OK 噶啦。减少低头嘅角度，尽量咁样啦，减轻重力对于颈部以及系下面部嘅一个牵拉，咁你嘅颈纹都会减少一啲，你嘅下颚线都会清晰一啲噶。
0: 冇错啦，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头先亦都讲到就系话咧个干燥咧，对于我哋嘅皮肤咧都唔系好有好处噶吓。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会喺办公室嘅时间比较长嘅话咧，咁当然啦，亦都要经过咧周围嘅同事嘅一个嘅允许，你先好整啊，就系整个加湿器喺度嘅，咁啊可以即系提升翻咧呢个空气嘅湿度啦。咁如果方便嘅话咧，仲可以带啲保湿乳液啦。咁如果真系太干嘅时候咧，可以查一查佢嘅咁啊，亦都即系要注意翻咧，喺办公室咧就要即系锁住翻咧皮肤嘅一个水分嘅。咁啊，同时亦都成日讲噶啦，就系要养成一个饮水嘅习惯啦。咁啊，喺机体嘅内部咧都可以维持翻一个水润嘅状态啊。
1: 同埋一个小习惯啦，大家我相信系如果落咗决心嘅话，都可以做得到嘅，就系、是、你瞓觉之前唔好再睇手机啦。啊，瞓之前嘅一个屏幕戒断是非常之重要的。嗱，我哋知道夜晚咧就系皮肤细胞更新修复嘅一个高峰期啦，所以都建议大家瞓觉之前嘅一个钟头系远离电子屏幕，避免蓝光抑制褪黑素分泌，打断皮肤一个整个嘅自我修复过程吓。咁亦都可以利用瞓觉之前嘅一个钟啦，进行一啲比较轻柔嘅面部按摩。或者是听一些轻音乐啦，帮助代谢物排出，令到你的皮肤在睡眠当中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充分的修护。
0: 咁啊，即系听音乐的话，大家可以教个定时嘅，即系例如20分钟啊、10分钟啊咁样，即系等佢自己识啊，唔好成晚着住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会影响你的睡眠噶。咁啊，最后咧亦都系医生特别提醒啦，咁啊，大家关注呢个护肤嘅同时咧，都要重视翻咧就系整体嘅一个生活方式嘅调整嘅，做到咧劳逸结合、动静有度，咁啊，对于你嘅皮肤先会有一个嘅好处噶吓，咁啊，即系先至可以改善到咧呢个细纹啦、松弛啦、色素沉着啦，咁啊等等呢啲问题。嗱，但系如果真系有呢啲问题嘅话咧，建议都需要喺专业嘅医生评估之后咧，先至去利用一啲嘅辅助手段咧，可以改善翻皮肤嘅状态嘅，唔好自己立乱嚟啊！吓，呢个好重要啊！
1: 冇错，咁啊，当然啦，对于我哋皮肤嘅呵护咧，洗面都系一个非常之关键嘅因素嚟嘅。咁而点样洗面咧？洗面正确嘅方法又系点样咧？喺中医嘅角度嚟讲，点样洗面先至会令到你嘅皮肤更加靓溜咧？我哋去个报时，转头翻嚟话你听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3。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

0: 自己暖。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盆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问句返嚟依家有嘢讲啦，啱先都系预告咗啦，除咗话要注意返喺办公室嘅一个对于话我哋嘅皮肤嘅影响嘅因素之外，平时我哋嘅洗面呢亦都好重要嘅，因为中医呢亦都认为啦，正确嘅洗面方法呢同埋方向呢是可以清洁我哋嘅面部嘅同时咧，又可以疏通气血啦，同埋养护肌肤啊，令到睇起身咧就靓丽好多吓。
2: 冇错啦，咁而点样先至可以系正確咁样洗我哋嘅靓靓面珠呢？首先呢就係、洗面嘅时候唔好由上往下咁样擦你块面。好多朋友仔洗面嘅習慣都系嗰块毛巾呢喺个额头嗰度就。唔好意思，我加埋动作遮埋住我把声添。喺个额头嗰度咧，就用嗰块毛巾咧，系咁往下擦，往下擦。咁而呢个时候咧，面部嘅阳经咧，走向系由下往上，由内向外嘅。中医就认为，呢个方向错咗啦。短期咧，可能你会冇咩明显嘅唔舒服，但系日积月累，日日洗面咧，其实咁样嘅动作系不利于你嘅气血上行嘅。咁所以洗面嘅时候咧，你都改改嗰个习惯啦。
1: 系啦，以
2: 由下往上，系咁擦你块面。
1: 嗱，即系讲到话，即系去洗面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仔可能会用洁面膏嘅，或者系一啲嘅洁面乳嘅时候咧，会比较大力，即系会觉得大力啲咧系会清洁得干净啲嘅。
2: 系，
1: 实际上边咧喺中医嘅角度咧，咁样系会拉扯到皮肤啦，系会扰乱咧多条经络嘅一个循环嘅，咁所以大家咧细细力得噶啦，细细力由下向上，然之后咧攞翻开佢，再喺下边再向上啊，由。呢、这个嘅鼻嗰个位置咧，向两边咁样去进行一个嘅洗面啦，咁样先至系即系符合翻中医嘅一个经络走向吓。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亦都提醒大家咧，就系唔好向下拉扯咧眼部周围嘅一啲皮肤噶，因为眼部周围咧会有。两个嘅经络咧系经过嘅，一个咧就系足太阳膀胱经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足少阳胆经噶。咁啊，清洁眼部周围嘅时候咧，如果系即系向下，特别系用力向下去拉扯佢嘅话咧，系会比较容易造成眼部嘅松弛啦，同埋细纹嘅出现噶，大家要留意吓。
2: 冇错，咁而另外咧，从现代医学嘅角度嚟睇，护肤嘅前提系需要拣啱。啱嘅护肤品，护肤嘅程序咧系分为基础护肤啦，同埋加强护理嘅。基础护肤就包括系清洁，即系洁面同埋卸妆啦。保湿防晒，咁而加强护理咧就包括系美白同埋抗皱等等啦。咁使用护肤品咧，亦都要遵循住几个嘅原则，先至可以达到养颜嘅目的嘅。第一个就系清洁，正确嘅洁面同埋卸妆，呢啲咧系非常之必要嘅程序嚟嘅。咁而需要强调嘅就系使用卸妆产品之后。唔一定话都需要系再一次清洁你嘅面部，只有卸妆油啊、卸妆霜啊等等呢啲含油脂比较多嘅产品，可能会喺面部残留比较多嘅油脂啦，系需要再一次对我哋嘅面部进行清洁嘅。如果你系敏感肌，就应该要使用一啲温和安全嘅产品嚟进行面部清洁，即系嗰啲比较。去污能力比较强嘅嗰啲产品咧，你就稍稍可以系等你嘅皮肤状态好一啲先考虑佢啦。
1: 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即系从现代医学咧提醒各位嘅，就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咧，建议大家少化。

0: 妆嘅。咁当然啦，即系女士们可能会对于呢一个即系譬如话啊，要同朋友食饭啦咁样。咁誒唔可以俾人俾落去噶嘛，多少都要化妝。
1: 即選美咁樣係嘛？
0: 係啦，嗱，咁如果真係要化妝嘅話咧，化個淡妝就 OK 噶啦。你要相信自己啊，如果皮膚狀態好嘅話咧，其實只要係淡淡地咁樣搽啲粉底啊，再上粉定型啊，掃少少腮紅啊，搽少少唇膏啊，咁其實已經好靚啦。
1: 其實都已經唔少嘢噶啦，
0: 已經唔少嘢啊。咁前提咧就係咧個皮膚狀態好啦。點樣先可以皮膚狀態好咧？休息好咪皮膚狀態好咯。
1: 冇錯啦。好，咁啊時間關係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講先到呢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唔係下個星期一啊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0度-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70%，吹东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画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真係非常非常之感動。再次多謝每位今日嚟到沙科三場嘅每位朋友，多謝你哋，多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0: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70%，吹东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或者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作品展将会在7月26号到8月9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现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会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笔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吃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而家就四点半啦，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行车缓慢，龙沟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行车都比较缓慢。咁缓慢路段仲包括啦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方向，105角道三凤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同样布慢。咁转睇下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佛兆高速嘅女士立交往广州方向，广兆高速嘅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同样缓慢。咁啊，提提各位咧，为配合施工啊，咁啊，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降车量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咁另外，南二环高速嘅勒楼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同充电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车辆咧，请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服务站啦，系驶离嘅。工期计到九月份，请大家多多留意。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唔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呢一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呢个暑假，与其等你嘅小朋友喺屋企沉迷电子产品去到假期，不如俾小朋友一个沉浸式嘅成长历练啦。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嘅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游梅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 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仲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仲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嘅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唔单止系体验飞行，更加系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日到7月18日，第二期8月17日到8月22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可以直接添加照照得食小助理微信1802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70%，吹东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

0: 民请勿喺江河水域野泳、垂钓或者系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作品展将会喺7月26号到8月9号喺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嘅优秀成果，展现顺德硬笔书法艺术嘅整体水平同创作活力，将会为市民朋友带嚟一场不墨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洛安路段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喺洛松出嚟禅城嘅朋友要留意翻啊。咁啊，再嚟望翻咧，就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缓慢当中。龙高路镇南路段咧，往高明方向报慢。陈涌工业区往太和庄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咁至于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人多车多啊。105国道三王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报慢，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咧，亦都系比较扰教噶。咁至于高速方，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而家是比较立落的。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有慢，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亦都收到行车缓慢的报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爸爸妈妈，我们来问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有几多顺德嘅球迷朋友有留意每日晚上央妈播出嘅世界杯专属节目《豪门盛宴》呢？之前有款智能眼镜成功喺节目里面预测法国队3-0击败瑞典嘅一幕，你又有冇成功捕捉呢？我喺1.5年前呢就成为智能眼镜嘅第一批体验者，但作为球迷嘅我呢，亦都一直唔知道我眼前呢、这个日日相伴嘅拍档竟然有此技能嘅。坦白讲，我当时虽然睇咗直播，而且仲一直喜欢法国队，但并冇当此一回事噃。在此呢，我并无意为呢个节目做推广。不过我哋好幸运，驾驶901同央妈呢个世界杯重头节目有同一个重量级嘅赞助商家，就系、是、吉利汽车啦。之前亦都同大家介绍过，吉利汽车将喺呢个到处充满足球话题嘅夏天陪伴各位，就经常出现嘅。意唔意外，惊唔惊喜呢？仲有更惊喜的，就是吉利中国星新增了世界杯的专属抵扣券活动，1000抵2000和1000抵1800。只要登录抖音搜索吉利中国星直营空间，就可以找到优惠获取方式了。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怎么办啊？很简单， 利用桂用边牌坊旁的吉利汽车专营店找工作人员咨询就可以了。记得告诉工作人员是通过驾驶901过来领专属福利的。如果你觉得买台车这么大件事，一两千的优惠不足以打动你，不紧要，吉利汽车容桂专营店还有综合补贴3.5万元加国保1.5万元的优惠等你来兑现。而且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这5万元的着数又岂能错过啊。各位吉利的准车主即刻搜索吉利汽车佛山容桂专营店，咪错过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听901真系得。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0: 赞赏有加。
3: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物，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着实啊，远距离咁样咧都有睇咗下水嘅。咁啊，而家咧着实都仲系水位比较高嘅位置。
1: 嗯，冇错啊。我再提醒翻咧，就即系大家近段时间咧，就唔好话即系贪新鲜啊，去一啲咧就即系话一个离水比较近嘅地方啦，甚至乎水位比较高嘅地方咧，都唔好话即系驻足逗留太耐咁样咯。
0: 系啊，咁啊，水涨呢一样嘢咧，除咗船高之外咧，仲有水涨咧就肥美嘅。
1: 啊，鱼肥嘅咁样啦。吓，亦都唔好妄想喺水里边捞咩过山峰嗰啲乜嘢啊，即系唔好做啲咁嘅嘢。捞鱼就 OK 啦，喺嘛呢个三红旗河鲜码头开渔活动，
0: 系
1: 就系呢一个嘅周末周日咧，大家可以去即系感受嘅其中一个活动嚟噶啊！喺7月12号嘅星期日咧，喺呢个北滘镇三红旗社区咧就会开幕噶啦吓，呢个开渔活动咁样啦。咁老老实实啦，即系我哋老广啊，即系不时不食咧，基本上系深刻喺我哋嘅 DNA 入边嘅一个饮食信条嚟嘅吓。咁啊，然之后咧，春天就要尝鲜啦，夏天要压瓜啦，咁跟住咧去到七月啦，啊，即系而家见到啲水位上涨啊，亦都系河鲜咧最肥美嘅一个时节咁样噶吓。
0: 系啦，
1: 啊，咁啊，即系再加埋咧，嗰个休渔期过咗，就更加可以去即系将啲最新鲜嘅河鲜咧就打捞翻嚟咁样啦。
0: 系啊，我哋平时讲得最多咧，可能除咗话三红旗大桥可能会车比较多之外咧，其实三红旗嗰边咧，因为佢依靠住顺德水道啦，所以嗰边嘅水咧都系唔错嘅，
1: 冇错，
0: 所以啲河鲜都系肥又靓。
1: 系啦，三望旗嗰边真系食正条水噶咁样啦，依靠翻咧顺德水道嘅优质水资源咧，孕育出最生猛嘅河鲜噶。
0: 正
1: 啊！我哋啲前辈经常都话咧，鸡有鸡味，鱼有鱼味啦。系啦，吓好食材嘅话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呢边啲厨师咧，唔需要搞太过繁复嘅一啲处理啊咁样。
0: 系啊，
1: 原味蒸。盐水蒸都好好食咁样噶，嗱、
0: 啊、
1: 开鱼第一网嘅生猛咧，亦都系夏日最隆重嘅贵赠嚟嘅，
0: 冇错啊，
1: 系啊，头
0: 啖汤啊，边个唔想接佢啊？
1: 冇错，同埋亦都有啲寓意啊，咁样即系其他地方嗰啲开鱼嘅活动啊，亦都会拍卖下啲头鱼啊，咁样啦。啊、即係你拍埋到亦都係一個好嘅意頭咁樣啦，
0: 啱啊，
1: 係啦，嗱咁講翻咧，就即係嚟緊啦，7月12號，即係今個星期日嘅喺三皇旗社區嘅呢一個河鮮碼頭開漁活動啦，咁啊推出咗咧一套啊，就係138蚊嘅啊，可以夠兩個到三個人食嘅呢個招牌河鮮套餐噶，咁入邊咧有呢一個嘅西江黃骨啦。有黄沙蚬啦，有毛蟹啦，啊有河虾啦、丝瓜啦、陈村粉坐底啦咁样。
0: 哦，正哦！
1: 喂，几正嘅呢、啊、一呢、啊、一抽，即系可能一个
0: 佢一个大烧鸡
1: 系啦，就系、是、大烧鸡咁样咯，就系话吓咁就反正一个套餐咁样噶，
0: 唔错啊！
1: 咁、啊、就好啱咧，就可能系一对拖友过去撑台脚啊，咁、
0: 啊、
1: 然之后咧男朋友可以即系尽显风度啊，帮手摸下虾
0: 系
1: 啊，咁就喂人哋食啊，又或者咧就
0: 是、拆下蟹啊，
1: 一家大细啊，一家三口出去即系过到去三皇旗嗰边就试下啦，咁样亦都可以咧，就即系三五知己过去食，亦都无妨。
0: 正啊，
1: 吓咁啊，即系严选咧西江时报河鲜、
0: 嗯、
1: 啊，即系呢个时间咧捕捞上嚟嘅最新鲜嘅河鲜啦，沿用翻咧啲蛋家嘅一啲古法轻烹咁样嘅一个嘅处理嘅手法咧、嗯，用极简嘅做法咧去锁住食材本身嘅清甜同鲜嫩嘅，还原翻咧水乡嘅本味咁样噶吓。咁、嗯、啊，七月12号。傍晚6:30咧，一路食到9:30嘅。咁、地址咧就喺呢一个嘅北滘三红旗码头嗰度啦。咁、报名嘅截止时间咧都好快手。
0: 冇错。
1: 吓、啊，你哋得翻40分钟嘅时间去报嘅啫。
0: 系啊。
1: 名额有限啊，真系。
0: 即系当我发现咗呢件事之后咧，我已经尽快咧将佢写入稿当中噶啦。
1: 系啦。
0: 实在太吸引啦，所以咧就提醒大家，如果真系想订位嘅话咧，而家揸紧时间。
1: 仲有40分钟到嘅啫。
0: 系。
1: 系啦，咁你睇下有冇占线啊？真系啊、报名链接咧。大家可以望翻魅力北滘微信公众号嘅有关推文嘅，
0: 嗯，
1: 啊，反正魅力北滘你自己上去睇咁样啦。
0: 系啊，
1: 咁其实咧讲翻，除咗即系有呢个套餐食之外啦，去食河鲜之外啦，今次嘅呢一个嘅即系三皇旗河鲜码头嘅开渔活动啦，仲有三大活动区域咧精彩纷呈噶，有呢个开渔仪式啦，
0: 嗯，
1: 有美食音浪啦，有潮玩集市啦，同埋呢个游戏竞技咧一应俱全噶，比如话咧。就喺呢个12号啊，朝头早9:00到中午12:00咧，就可以去即系感受下呢个开渔嘅仪式啦。
0: 嗯，
1: 百姓舞台啊咁样啊，中心有主舞台区啦咁样。
0: 嗯，
1: 即系小弟假假地都主持过咧，就即系几次嗰啲头鱼拍卖嗰啲。
0: 哎呀，点啊，得唔得啊？
1: 又唔见你叫我嘅，真系唔系讲笑啫。好有经验噶嘛，我呢啲系啊，哇，真系已经真系穷到公然咁样拗咗头。 即系天海人员。
0: 但系其实你真系想过去咧，即系感受一下呢个开渔嘅。
1: 其
0: 实
1: 真系好，即系好盛大嘅，即系各个地方嘅咧开渔仪式都好盛大噶。咁啊，三红旗呢边更加啦，咁样咁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咁然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即系九点一路开到晚九点，十二个钟头嘅嗰个渔家集市区。咁啊，现场就可以直接去拣啲生鲜河鲜啊，亦都可以咧，即系亦都已经有啲渔家小食咧，就已经整好咗喺度噶啦，大家都可以买嚟食啊。仲有啲文创手作咁样俾大家咧扫一扫街咁样咯。
0: 哦，正啊！
1: 系好正嘅，现场嘅氛围一定好啦。咁再加埋咧，就朝头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啦，然之后咧晏昼嘅三点到傍晚五点半咧，有一个亲子渔艺互动区嘅吓，咁就可以手工整啲渔具啦。即系整条钓竿咁样系嘛，
0: 嗯
1: 啊，即系类似呢啲，咁然之后咧有钓竿啦，当然要钓虾同钓蟹啦。
0: 哦，其实我哋准备一个姜太公就得噶啦，
1: 我直勾咁样
0: 系啊，
1: 你直接俾钱买啦，真系唔好，真系系啊，时间就是金钱，我的朋友啊，OK 吓，咁跟住咧就亦都有一啲水上运鱼啊，
0: 嗯。
1: 系啦，运唔到就运吉啦，但系啦嘅一个活动啊，咁样趣味钓鱼
0: 系。
1: 即系睇下你点样钓啦。
0: 哎呀，愿者想钓，
1: 即系会唔会抽签，真系抽咗个直钩咁样啦？你不如果断放弃啦。
0: 嗯，
1: 啊咁即系有啲趣味钓鱼咁样噶。咁然之后咧有呢个河鲜尝鲜啦，再加码头音乐会嘅，就傍晚嘅六点半都玩到九点半咁样啦。
0: 嗯，
1: 系啦吓，即系其实都有啲比较优秀嘅乐队，咁样点解唔揾嘅？就系谂唔明咯，就系话，
0: 系都好不遗余力，即系最近系嘛，即系最近比较得闲少少啊，即系未铺得满啊嘛。
1: 唔系，最主要系因为买新嘅耳返啊嘛。
0: 哦，
1: 系啊，当然要需要各大嘅活动去测试下咁样啊，系咪先？我哋呢啲系既工作于娱乐噶，真系噶。
0: 系啊，但系我以为你话咧，即系反正我一日咧，而家就系排三场嘅啫。咁但系着量系未够满，咁我想挤满少少咁样。
1: 唔会咁样嘅，吓，反正就即系嚟紧呢一个嘅星期日啦，大家就可以过去北滘嗰边啦，呢个三红旗社区去感受下咧，就系佢哋呢一个嘅河鲜码头嘅开渔活动啊，应该会好盛大咁样噶。
0: 系啦，咁啊见到咧吴爱凡咧，佢就话啦，如果人哋请我去嘅话咧，我都可以俾面陪佢食一食嘅咁样。还好吧，138元一个套餐咁样，
1: 系啊，
0: 仲要系新鲜现捞上嚟河鲜。
1: 你不如谂下你揾边啲人系嘛先，系嘛咁啱直播室里边有两个，佢咁啱又可以啱三个人食嘅。
0: 哦，
1: 系啊，即系都系嗰句咧，同样嘅说话咧，我又俾翻呢一个唔爱饭唔咯。即系如果有人肯请我哋两个去食，我都勉为其难俾面去食下咯。
0: 好
1: 嘛，即系唔系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你措辞？你措辞之尖酸刻薄系真系几 harsh 噶，好 hurt 噶真系。
0: 哎呀，咁啊，跟住见到阿基拉咧，佢又几有诚意。佢话：诶，太婆、太叔公，请问你哋两位咧系收几点钟？我想请你哋咧就加埋啲群友一齐食餐饭。
1: 哦，即今晚啊？
0: 系咪今晚啊？
1: 你几点钟收工啊嘛？系嘛？太婆系六点，我系七点半。
0: 嗯，
1: 系啦，
0: 系啦。
1: 啊，你自己谂掂佢咯，即系吓咁啊！即系多谢晒，即系反正就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再加埋系即系叫做我哋今年啊第一度嘅鲜味啦，即系吓第一网捞上嚟嘅呢个河鲜都可以感受一下咁样啦。
0: 系啊，一讲开饮饮食食咧，我哋肯定投入噶啦。
1: 嗯，系啊，咁即唔通去揾药咩？
0: 哦，呢样都投入噶噃，你知道嗰啲药咧，攞翻嚟都系可以煲汤噶嘛，一样噶，
1: 都
0: 系饮饮食食。
1: 系啊，咁即系小朋友噶啦，啱呢啲就吓，即系比如话大家如果有啲即系暑期嘅研学活动，而家心大心细，唔想去边度好啊咁样啦，唔想走马观花啦，想真系可以学啲干货嘅话咧，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
0: 系啊，我哋感受下阿岐同埋阿黄两位啦，究竟留低咗啲咩俾我哋咯？
1: 冇错啦，吓咁就即系唔净只系简单去逛下啲。咩展览馆啊，去啲学校嗰度咧打个白鸽转啊嗰啲，我哋有多重独家亮点咧，一站式体验噶。比如话咧，我哋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就行入到呢个中药嘅水晶宫。啊！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去捉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脉噶，然之后咧就会去爬呢一个药王山啦，去体验翻咧呢个神农采百草。
0: 嗯，
1: 系啦，你采唔够100种嘅话咧，系冇得走噶。
0: 嗯，
1: 好正啊，系啊，唔系讲少啊，
0: 好多啊，
1: 吓咁然之后咧就
0: 三日时间应该都 OK 够彩
1: ，OK 啊 ，OK 啊，系啦，喊住，
0: 即系呢日都系卅几啫嘛，
1: 喊住喊住翻屋企啦，有家嘅感觉真好咁样啦，有呢个南药寻宝挑战啊，超沉浸式咁样去实景探索噶，咁去即系亦都可以咧就辨别下啲药材啊咁样啦，咁亦都会去到咧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嗰度咧，就对话中医专家啦，啊专家会教大家咧去认识啲陈皮啊，即系点样睇佢嘅年份啊，靓唔靓啊，啲广藿香啊呢啲岭南嘅道地嘅药材啦，咁亦都可以咧近距离观看嗰啲咧，就即系话抢走咗药师工作嘅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啦，睇下佢哋系点样一步步咁样咧就抢夺咗我哋嘅岗位嘅吓。
0: 系啦，咁啊，然之后啲药师就变成咗调配啲机器人啦。
1: 系啦，去揿啦，啊哇！我哋点样去点样去操控机器人咧？咁样感受咧科技加持底下呢个中医药嘅产业发展啊，咁样啦。咁同埋咧，除咗去即系辨别下药材啊，学下啲干货之外咧，仲有我哋顺德融媒嘅一个专属小记者实训嘅，
0: 系
1: 吓咁又就有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教大家咧用呢个手机去摄影啦，去拍摄翻啲素材啦，进行呢个新闻嘅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系会刊登喺咧珠江商报。啊，几好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亦都会有一啲咧叫做话系即系出样嘅，喺专业嘅演播厅嗰度体验下咧，即系小主播啊，即系做翻啲新媒体嘅产品啊咁样啦。咁呢啲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到咧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嗰度噶。
0: 哇，咁就会留低啦，到你长大成人之后咧，仲可以攞翻出嚟啊！
1: 有冇咁？有冇保存咁耐？有冇咁有冇咁耐啊？啊咁啊，即系第一件几好嘅一个回忆嚟嘅。咁另外咧，仲可以 D I Y 啊，属于自己嘅养生香囊啦，吓、有中医药嘅徽章啦，吓同埋自制咧特色中医食疗奶茶啦，就俾爸爸饮嘅咁样。系啦，吓沉浸式咁去感受咧传统嘅药膳魅力咁。
0: 大郎喝药啦。
1: 喝奶茶系啊，大冷喝奶茶啦，咁样好正啊，咁样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咗咧有呢个嘅每日嘅午餐啦吓，咁、统一咧购买意外险啦，专业嘅导师亦都会随行噶，贴身服务咁样噶，咁、面向咧七到十五岁嘅中小学生啦，每日都会喺呢个顺德融媒嘅大院嗰度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大家咧就可以报名啦，啊打电话又得，加微信了解又得，就记住呢个 number 啦，18924835112，18924835112，或者都可以关注呢个公众号嘅。

0: 顺德医声，医生嘅医，声音个声啊，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嚟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奇旺文化吧。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21。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6: 纵然现实不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7: 勇敢想象，大胆实验，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

0: 去啦去啦去啦，系时候要去啦。
1: 哦，去乜嘢？
0: 去建工。
1: 都啱嘅，系啊，要另谋出路噶啦，老实实啦。
0: 好吸引、哦，月薪60,000蚊、哦，仲要包食包住、哦。
1: 唔系吸唔吸引都系其次 啊，主要系即系为自己谋定后路啊嘛，夕阳产业嚟噶啦，都已经系，系咪先？咁啊，即系呢啲嘢人同事，但系当然啦，你要有追求，系咪先？你有咁嘅能力，你嘅人往高处走噶啦嘛。月薪60,000够唔够？
0: 系啊，就系、是、几好啊，我觉得。
1: 你觉得 OK 啊，系咪
0: 先？梗系 OK 啦。
1: 相对比较疏干啲咁样啦，系啦、啊，即系斋忙就已经有60,000豆啦，仲要包食住咁样。OK 嘅，即系我勉为其难都可以报一报名啦。即系反正佢
0: 咁难为你嘅。
1: 系啊，因为主要真系即系
0: 有啲远啊，
1: 有啲远啊，系啊。你知啦，即系通勤嘅时间，即系你预意味住你可能就要喺嗰度咧，就即系住落嚟啊咁样，即系都叫做即系外来务工啊嘛。
0: 系，
1: 系嘛？
0: 所以佢咪包你食住咯。
1: 所以系你系、你要自己要调即系平衡翻咯，平衡翻自己即系工作同家庭之间嘅嗰系咯，谂到
0: 唔使谂到咁深远啊，查实因为佢请咧都系请一个月到噶咋。
1: 哦，咁啊，喂，一个月一个月 OK 噶啦，喂，短线仲正啦，系咪先？嗱，讲紧边份 job 咁过瘾呢？咁样嗱，就系嗰个老君山景区
0: 系啦，
1: 而家面向全国网友咧招募呢个云海观察员噶，唔系云海玉公园咩？林峰噶嘛吓，云海观察员
0: 系
1: 话，我觉得林峰拍完云海玉公园都冇呢个价，唔系讲笑，60,000咁样。佢嗰阵时都系
0: 月薪，仲要系
1: 啊，嗰阵时僆仔嚟嘅啫嘛，
0: 对对对，
1: 哇，月薪60,000包食住，系嘛？嗰阵时候 TVB 点有咁样嘅一个？点有咁样嘅待遇啊？
0: 而且我哋今日好啦，即系头先咧嗰个咩河鲜啊、开鱼嗰度咧个时间系着实问咗啲嘢同大家讲。但今次咧5蚊啦，嗱，今日先10月号，咁但系佢呢一个招募报名嘅时间嘅截止咧，就系15号嘅24点嘅。
1: 冇错啦，你仲有5日时间去准备下，
0: 冇错，去筹谋。
1: 嗱，咁啊，当然啦，即系你都有门槛嘅，即系点样可以获得呢个岗位咧？首先啊，你要喺咧就系嗰个老君山景区嘅官方发布嘅招聘推文下边咧留言，然之后发你嘅视频嘅，发视频
0: 系。
1: 咁然之后呢以点赞，哇，点赞量呢啲好虚无缥缈嘅啫，系咪先？
0: 喂，呢个应该系咪好似流量嗰啲咁样可以搵人帮帮手？
1: 绝对系啦，即系睇下你自己啦，老老实实系咪先？即系比如话你看顺德同一条嘢咁样啦，系啊，我拍嘅同其他人拍嘅，点赞量就唔同噶啦，
0: 系咪？话晒人朋友多咯，证明
1: 话晒有人识啊嘛，系咪先？系啊，即系类似系咁。
0: 咁嘅意思？
1: 你以点赞量作为主要评选依据咧，其实有好多龙溜嘅，我觉得啊，算啦啊，咁然之后咧，综合翻咧视频内容嘅质量，佢都话会有啲评审机制咁样
0: 嘅，
1: 传播嘅效果啊，账号嘅合规情况咧进行评选啦，最终咧就会拣出一位咧老君山夏季云海玉公园咪云海观察员嘅呢个叫观小海，
0: 系啦，
1: 即系其实就系、是、即系帮老君山景区打造个文旅 IP 啦。一句讲晒啦，就系啊，你嗰60,000蚊系打造文旅 IP 嘅一个酬金嚟嘅咁样吓，咁啊根据翻咧佢哋景区嘅介绍啦，每年嘅7、8月啦，系属于河南老君山景区个云海啊，出现嘅频率最高啦，观赏效果最佳嘅时期嚟嘅，咁就为咗更好咁记录翻咧云海嘅变化啦，咁啊亦都即系为广大嘅网友咧及时呈现翻老君山嘅云海奇观，使乜咁啊？哇，真系呢个景区你真系参照下啦，我哋文旅集团即系嗰啲最唔需要人力成本嘅嗰啲咩慢直播啊嗰啲，你要睇云海咁有几难？
0: 冻个 camera 喺度，全日24小时喺度慢直播。
1: 然之后嗌定啲即系老牛声喺度。
2: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我们老君山景区的云海变化。
0: 又唔同嘅，即系你咧，如果系揀咗阿官小海行去做呢件事嘅话呢，即係佢会有自己独特嘅视觉啦，
1: 係咪？一路都睇，一路影唔到，唔係佢镜头一路影唔到，拧住啲，拧右边啲咧，有冇搞错啊？
0: 所以咧，呢一个观小海咧，佢每一日咧系需要拍摄同埋制作至少一条嘅云海视频嘅，咁啊，并且咧以短视频嘅形式咧对外发布分享。
1: 哦，喂，老老实实啦，
0: 其实就系短视频运营啊、摄像啊、剪辑啊咁样啦。
1: 即系其实咧呢啲素材咧，
0: 喺网上好多，
1: 唔系你一日录佢2个钟啊，
0: 跟住就分开2个月剪咁样咯。
1: 系啊，你剪开2年都得啊，唔系讲少啊，真系。
0: 唔好咁
1: 样
0: 啦，
1: 唔系你对上
0: 嗰，你点对得住嗰60,000蚊啊？
1: 唔系你对上嗰一分钟，你由边即系你对上嗰一分钟系由00秒开始剪嘅，下一条喺15秒嗰度开始剪嘅，你凭乜嘢话俾我听呢两条系？ 系一样嘅片啦。
0: 佢每一日都有唔同嘅景致啊嘛，即系查实咧，我觉得佢呢一份工咧，仲有另外一个吸引嘅地方嘅。
2: 点咧？
0: 即系你每一日你都可以感受到老君山嗰个美丽嘅景色啦。
2: 咁啊系啊，反正全国就系得一个人可以中签嘅啫咁样。咁但系当然啦，就系、是、云海玉公园啊，确实系啊、嗯，你需要喺老君山山顶住30日嘅。
0: 系30日。
2: 系啦，咁就即系七月，即系你7月15号。中标咁计啦，
0: 你16号好到啦，
2: 吓、啊、你16号
0: 马上
2: 立刻啊，咁啊7月16咧到呢个8月15期间，咁、嗯、然之后咧你就要住喺山顶，
0: 但住边度咧暂时未知嘅，
2: 确定咗人选之后，景区再安排
0: 嘅，系噶，一个我上次睇咗唔同嘅人选，佢住嘅地方可以有咩区别咧？我觉得
2: 睇下佢老大系边个咯。啊、可能是啩，反正咧呢个招聘
0: 可能系林峰过到去嘅话，咁住肯定唔同啦。
2: 我绝对系啦，林峰可能唔住添啊，直情系交俾佢助手啦，系啦，吓佢只需要出镜就得噶啦嘛。咁啊，发布唔够两个钟咧，呢个招聘嘅推文咧，都已经有好多网友发视频过去，系咪先？
0: 系啊，
2: 哇，老老实实，你真系博取博中咗60000蚊，
0: 系啊，
2: 老虎蟹都制啦，系咪先？
0: 我当 part time 咁样做，边有 part time 咁高工资啊？
2: 疯狂先冬咁样，
0: 好正啊！
2: 咁再加埋咧，其实嘅近段时间，即系之前啦、啊、吓、啊，你收集翻咧，都有好多景区啲奇葩招聘嘅，你就算喺小乜书都见到噶啦，吓咁、
0: 啊啊、
2: 即系比如话你要做 NPC 啦、嗯、，NPC 都仲好啲，你有句对白啊咁样啦，一个唔该系嗌你扮畜生嘅，比如话哭虾红精咁样，
0: 虾红精好似都识讲嘢喎，
2: 唔系冇咗个精字，
0: 即系你冇咗个精字之后，你变黑红。嘅话咧，你真系讲唔到嘢。
2: 系啊，咁即系黑熊精可能都会出声啦。
0: 系啊，
2: 野人就一定唔识啦。
0: 系啊，野人仲要食生嘢啦。
2: 啊，咁就咁样啦，咁样吓，再加埋即系当然啦，有啲即系。即系嗰啲演员综艺啊咁样，亦都见到有一啲即系确实系好热爱演出、嗯、演艺呢个行当嘅、嗯，就真系扮美猴王喺呢一个五指山下边摘住咁样，咩树喺边好咁样，即系亦都不。即系亦都会有佢闪光嘅一面，亦都会被广大嘅网友看见，都不妨系一个出路嚟嘅。
0: 系啊，因为如果咧大家真系有啲兴趣嘅话咧，接住落嚟咧仲可以留意翻咧四川泸州清溪河漂流景区噶，因为嚟紧咧七月嘅下旬咧，佢哋会有第二批嘅野人 NPC 嘅招募。几好噶，日薪300，唔使讲嘢。
2: 嗱咁样啦，我去招募野人，我去应聘野人，你去应聘花园，我哋加埋嘅就系野人花园。
0: 有啊，
2: 直情噶嘛？点解呢两个人会唱歌咁？因为我哋系野人花园，我哋送一首 Truly Melody 啲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4: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咧往罗村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啊，再嚟望翻咧沙龙路啊，沙头工业区跨线桥位置咧往西桥方向唔多好走啊。至于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咧，双向系车多立罗噶。咁啊，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系有拥挤。陈涌工业区咧往太和庄方向，而家亦

0: 都系见到比较拗撬噶，咁再嚟望翻咧，龙洲老江村桥位置啊，往伦滘方向布慢；落龙大桥往龙江方向咧，亦都系行车唔多掂当。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咧，而家系有阻滞。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立罗，南二环高速龙江路段往西桥方向布慢；李家沙大桥咧往南沙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广佛肇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而家行车有阻滞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家国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系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发现呢，自从头先我哋两个提咗话即係请食饭啦，系咪请我哋去嘅时候呢、啊、大家都收咗声喎，即係后面呢就冇咗跟进喎，点解会咁样？
1: 当然系咁样㗎啦，口爽爽大隻讲边个唔识啊。
0: 即就好似嗰几个字又咪得闲飲茶咁样啊，
1: 或者
0: 一个打招呼啊嗰啲嘅说话嚟。
1: 系啊，所以话即係你哋平时啊喺我哋佛山 Plus 嗰度讲啊，即係点样打卡啊，点样支持节目啊咁样 ,so what? 咁样啦，系啊。

0: 讲紧嘅人品已经开几多班。
1: 系咪？真系好多朋友过嚟打卡嘅，咩鸿运锦鲤啊，系嘛，顺德李生啊，咁样，多谢晒大家嘅支持。
0: 佢哋可能即系佢哋可能而家都只系谋住嗰啲身家，我可以理解嘅系啊，即系可能系嚟紧呢个2026年嘅下半年啦，佢哋都会觉得话，即系因为我嗰千几万冇所出啊嘛，即系冇出嘅一个途径啊。
1: 而且咧，即系随住而个时间嘅推移嘅话咧，你嗰个钱咧，佢会越嚟越打折噶。即係好似你嗰啲二手車咁啫嘛，你時間長咗嘅話，咁佢肯定係一個折舊又犀利咗㗎啦。
0: 唔緊要嘅，即係我呢啲係我嘅預算，我今年嘅預算嚟㗎嘛。
1: 係
0: 去到最尾嗰個月，我會突擊使嘅。
1: 你想使都唔一定使得到啊！重點
0: 係咁啊，即係睇睇啦咁樣啊。咁反正大家都可以繼續咧，就即係一邊聽節目啊，一邊上嚟我哋佛山 Plus 啊，讚賞有加嘅呢個評論區嗰度啊，打個卡啦，傾下偈啊，咁樣都 OK 嘅。
1: 係啊，有時覺得咧，即係好似我哋咧，特別係通過收音機嚟行去聽節目嘅朋友仔咧，即係嗰個感覺。是有一种细水长流啦，同埋静静陪伴啦，
0: 冇错啦，
1: 嗰种咁样嘅感觉
0: 系啦，咁样亦都系无疾而终啊，咁样啦，
1: 仲喺度啊，我哋
0: 系即系我哋坚持，
1: 系啊，
0: 坚持咁样啦，但系即系有阵时候你要知道。细水长流啦，其实身边嘅景致都喺度变幻紧嘅。
1: 咁又系。
0: 系啦，但系就唔代表话旧，即系虽然话旧嘅唔去新，即系旧嘅唔去新嘅唔嚟咁样，或者新嘅事物啊出现喺大家嘅身边啊，亦都会焕发新嘅景象。
1: 冇错啊，即系可能佢本来系 A 嘅模样，咁但系随住时间嘅变迁，佢可能喺 A 模样当中，佢又生发出其他嘅东西咧。
0: 冇错啦，嗱，比如话咧呢一个嘅，顺德客运站。最近呢就顺德文旅集团呢就表示啊呢、這个顺德客运站呢40,000平方米嘅一个超大空间呢而家系对外招商咁样。
1: 哇不过讲开呢个顺德客运站呢我真系好耐冇去过。
0: 唔系基本上系我哋告别咗学生时代之后应该都冇点样去过客运站。
1: 系啊真系好少。
0: 系啊即系以前就话真系要去客运站嗰度呢就即系搭车啊返返去自己嘅学校嗰度啊。即系嗰阵时候系一个最熟悉嘅地点啦咁样。咁就即系当然而家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可能自己会有私家车咁样啦。但系呢就即系呢个客运站已经唔系我哋当时即系印象当中嗰啲纯粹就系俾大家去呢个嘅换乘啊、通勤所用咁样啦，佢会有更多全新嘅业态，包括名咧都 in 好多嘅。
1: 系啊，叫咩啊？
0: 嗱，而家个名叫做 Echo 后巷。
1: 哦，
0: 即系我
1: 后巷有回音啊！
0: 冇错，后巷有回音就人迹稀少啦。你人多点会有回音嘅啫？
1: 唔系，佢系等候嗰个后。
0: 系啊，但系问题系你知 Echo 后巷咁样系嘛？哇！即系改名嗰个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真系回响啊！
1: 系啊，
0: 真系回
1: 系啦，系即系反正佢呢个新嘅项目名就系 Echo 后巷顺德客运站。
0: 系咁，然之后咧呢个项目咧喺保留咗30,000平方米嘅一个客运啊、公交啊呢个基础功能啦，呢个客运站嘅一个主要功能嚟嘅。咁然之后释放出咧就40,000平方米闲置嘅空间咧，就系对外开放进行一个全开放嘅改造啦。咁样
1: 咁嗰度咧就有好几等楼啦，同埋即系好似之前有嗰啲咩售票大厅啊，同埋嗰啲汽车维修嘅位置啊咁样。
0: 系啊，咁然之后咧就全部咧就即系话改头换面啦咁样。嗱，原本个综合楼咧，佢计划就做一个精品主题酒店，方便大家误点，系嘛？
1: 又啱啊，
0: 系啊，
1: 即系可以瞓到啱啱好再落楼啊嘛，
0: 系系系几好咁样啦吓。咁如果发觉误点，亦都可以上翻去再瞓过咁样吓。有生活美学馆啦，有呢个社区康养中心，就方便翻可能新即系叫做话其他小区啊，即系其他楼盘嗰啲叔叔阿姨可以过嚟啊。
1: 嗰边都几多大型楼盘啊？
0: 冇错啦，咁原本个办公楼咧。就計劃變成係創意辦公啦、企業孵化器啦、共享辦公空間啦。呢個好正，共享辦公空間
1: 咧。好興啊！呢一
0: 係啊，原本晚黑係做私房菜嘅咁樣啦，朝頭早係變咗做 office 咁樣。係啊，然之後咁啱嗰晚有私房菜嘅訂單嘅話，今日麻煩你哋提早走啦咁樣。4点你好走啦，我哋要备料咁样。今晚因为系呢个水主要关系比较大味。
1: 哦，
0: 系啊，即系类似系咁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有呢个文化培训机构啦，有呢个商务服务中心咁样嘅。
1: 哦，
0: 嗱呢个都未算系最绝稳啦，我觉得。即系你啱先咪讲话有咩售票大厅啊咁样啦。
1: 系啊，
0: 佢售票第一厅变成 live house。
1: 嗯，
0: 吓，仲有电竞赛事场地喎。
1: 哇，几好喎，又觉得。
0: 呢啲都唔算最吊诡啊，最吊诡系有滑板街舞训练基地。
1: 系，
0: 即系有个 U 型，有个 U 型池喺度啦。你点都要有翻个 U 型池啊，或者一啲综合性嘅一个嘅场馆，你先可以搞到滑板噶嘛。
1: 但嗱，讲真啦，我系比较建议咧，即系佢本来。

0: 呢、这个呢、这个咪系重点，仲系一个沉浸式娱乐体验馆。
1: 哦，
0: 有咩沉浸得过 VR？系啦，咁系咪唔知系咪有 VR 馆？
1: 又或者玩嗰啲咩剧本杀嗰啲咧，都属于系沉浸式嘅娱乐体验啊，
0: 都可以有特色餐饮咁样吓，几、好咁样。
1: 系啦，
0: 嗱，跟住咧，原本嘅呢个员工宿舍区域咧，计划会成为一个特色餐饮啊。背包客旅社啦，即系可能会比个精品酒店会平价少少嘅嗰啲，即系背包客嘅旅社啊，同埋行业协会基地啊等等咁样嘅啊。咁原本嘅中心广场咧，嗰度占地面积都成15,000+平方米嘅，咁就会作为一个户外嘅文创市集。
1: 哦，有室内嘅文创市集，
0: 系啦，
1: 仲有户外嘅文创市集。
0: 户外嘅文创市集之余咧，仲有呢个街头艺术表演区啦。
1: 哇 ，busking 喎！
0: 系啊，就可能真系要攞正牌先可以喺嗰度做啊，咁样啦吓。咁啊，跟住咧就
1: 要睇下，即系有冇兴趣啊？你哋
0: 有噶，系都系嗰句啦。啱先边个讲噶？系啊，如果你真系有人肯请嘅话，我哋咪即系勉为其难过去咯。
1: 系
0: ，你知唔知你呢句嘢啊？你谂下，放喺任何一个语境都觉得好 harsh 啊！好尖酸，唔系讲笑，你以后最好唔好讲呢句嘢啊！真系呢位网友唔系讲笑啊！真系嗱咁啊，跟住咧就亲子互动。
1: 我觉得咧系你将佢更加系恶魔化咗嘅，因为咧佢系冇讲勉为其难嘅。
0: 哦，系啊，
1: 佢系话我俾面陪你。
0: 就咁样，唉，真系唉，好，跟住咧就再讲翻。那個元中心廣場仲有咩親子互動樂園啊？有萌寵社交廣場啦，仲有撩狗，啊幾好咁啊！有啲臨時會展活動場地咧，即係可以俾大家咧就即係多業態融合咁樣嘅。咁啊，招商嘅範圍啦，涵蓋咗有呢個文商旅啊、潮玩啊、餐飲啊、住宿啊、創意辦公啊，令到呢個順德客運站咧唔再只係愛嚟上車落車啦，
1: 正啊！
0: 會變成一個咧落車唔捨得走嘅一個好玩啊、好逛啊，同埋咧有料嘅新地標啊！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在顺德人的集体记忆里面，坐车从来都不只是慰藉，而是一段故事的起点。最初这个起点大多数是在大良鉴海南路，后来就搬了去南国中路。一座车站的迁徙刚刚叠印了顺德由水乡农园走向工业强区的脚印。顺德现代公路客运的古仔始于1956年，这一年顺德首次组建210公交车队，并且在大良鉴海南路14号动工兴建了第一座的正规汽车站。第二年，这一座面积900个方的车站正式投用，成为了当时大良唯一的汽车站。那阵车好少，70年代初大良的街头车啊真的是很稀有的，小朋友冇事做就会趴喺车站嗰度睇车出车入，听下喇叭声，都算系当年嘅娱乐项目嚟噶啦。要坐车更加系屋企里面嘅大事，票就要一早买定，攞喺手里面反复确认时间同埋路线啱唔啱。翻到屋企一定要密密实实揾个地方收好佢，惊死唔见嘅。毕竟嗰阵一张车飞都唔平噶嘛。嗰阵多数人出门都系11路，即系行路啦，撑艇又或者系踩单车。在汽车站里面永远是一排排长条凳，有人东张西望，有人就好小心地看管自己的行李，而地上面可能会有蔗渣、橄榄核、话梅核，去到过年之前呢就会变成橙皮、吉皮和瓜子壳。售票处上方井井有条会写住目的地，广播员最早的时候只是讲顺德话的，后来就加了普通话。墙上面的地名亦都由石岐、肇庆一路加到去清远、韶关、河源，再往后有了广西桂平、柳州、榕县。车站里面渐渐夹杂了粤北、粤西、广西、湖南、江西口音，车上面拉的货亦都从瓜菜鸡鸭变成了山货、电器、杂货。去到上世纪90年代，顺德掀起了工业化浪潮，外来人口激增，旧车站900个方的空间已经不够使了。1990年顺德汽车站在原地址迎来了大规模重建，大楼拔地而起，建筑面积扩至7,000+个方，客运班车和城巴加加埋埋有70+部。这个亦都是旧车站最辉煌的岁月，春运期间真是人潮如织。随着城市版图的扩张，在老城区的车站已经没办法承载更加大的发展空间。2001年1月8号位于105国道和南国中路交汇处的顺德汽车客运总站正式启用， 这个按照国家一

0: 级标准设计的巨无霸，占地大概70,000平方米，整合了原有的顺德车站、交通中心和环城车站，成为了顺德区规模最大、线路最广的公路客运枢纽。新总站的巅峰期出现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当时日发送旅客量最高是去到2.7万人次的。只但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高铁城轨网络的完善，私家车的普及，以及网约车的兴起，很快改变了我们的出行习惯。随着客流量的大幅下降，顺德区内很多个镇街的客运站相继关停，唯独位于大良的这个客运总站还在坚守。不过为了适应变化，客运总站亦都推出了好像一站多点之类这样的模式，将上车地点延伸到各个镇街。从1957年那座900平方米的砖瓦房，去到7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枢纽，顺德客运总站见证着无数次的出发和归途。虽然长途大巴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不在，但是它留下的城市记忆依然温暖。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47。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啦！
6: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7: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6: 生活谈资多一点，
7: 现实烦恼系咁先，
6: 纸上得来唔够钱。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0: 继续回来赞赏有家的节目时间，这一刻我们有升级会客室。你好吗？我是嘉熙。随着中考和期末考的结束，各位的同学仔终于等到心心念念的暑假了。不过有一件事亦都令到很多家长特别头痛的，就是小朋友一放假，手机、平板、电视根本就停不到，对眼是完完全全放不到假的。有一个问题呢，我都好想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仔交流一下嘅，就係你觉得啦，返学期间同埋暑假期间，究竟边个时间我哋同学仔嘅近视度数係更加容易加深嘅呢？慢慢諗下，然之后呢就通过佛山家呢个 app 啦，喺花生板块当中选择 FM90.1， 入到赞赏有家嘅评论区嗰度讲讲你嘅睇法。究竟是返学期间呢，定是暑假期间呢？咁样。今日呢我哋亦都专门要同大家讲下啦暑假护眼呢一个话题嘅。尤其系儿童青少年嘅居家近视防控。咁我哋请到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主任刘巧平刘主任同我哋倾下嘅。刘巧平，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擅长复杂的屈光不正，例如近视、远视、散光的矫正，角膜索形镜 RGP 和周边离焦远镜验配，亦都擅长弱视的诊治和斜视手术治疗，在诊治视力功能异常、低视力康复治疗上面有一定的造诣。是啦，咁喺请出刘主任之前呢，我哋睇下我哋听众朋友仔嘅留言啦，究竟係觉得返学期间容易近视加深啦，定係暑假期间啦。咁有啲朋友仔呢就话梗係返学期间啦，成日长时间咁样伏案做功课係咪，又要睇书，用眼嘅强度係特别大嘅，特别係近距离用眼，所以呢应该係返学期间嘅压力大啲啦。咁有啲朋友仔呢就话唔係喎，应该係暑期喎，因为暑期呢太多电子产品啦，手机啊、 iPad 啊又打机咁，机不离手嘅。咁而亦都有朋友仔呢就话两样其实都会嘅，主要就要睇返自己嘅用眼习惯。啊，呢、這个又好似几中肯咁喎。接住落嚟呢就睇下刘主任点样同我哋拆解啦。Hello， 刘主任欢迎你。
8: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同听众朋友大家好。暑假确实是近视防控一个关键的时期，每年假期的结束都会有小朋友出现视力下降的情况。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怎样帮小朋友守住视力的防线，也讲一讲大人配眼镜的问题。
0: 好啊好啊，刘主任啊，查实真系好好奇嘅。嗱，一般咧暑假咧，我哋就唔使再上课啦，咁啊应该系用眼嘅压力冇咁大嘅。点解有啲朋友仔就反映暑期反而更加容易近视呢？
8: 这个问题问得比较好。暑假虽然时间长，日照都比较充足，按道理讲就是沐浴阳光的好时机，但现实情况就是天气太热，很多小朋友就躲在个空调房里面刷视频、打游戏、看书，户外运动的时间就严重不够的，近距离用眼时间反而就增多。从多年门诊来看，确实小朋友在暑假发生近视或者度数加深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9: 吓、啊，咁作为家长都好难做、哦，因为你冇可能一日24小时及住自己小朋友噶嘛。
8: 其实暑假啱啱系我哋近视防控嘅一个黄金时期，因为家庭嘅环境比学校更容易管理。我俾大家几个意见：第一，户外活动系关键，每日至少有2小时嘅户外活动系目前最经济有效嘅一个近视嘅防控方法。因为我们的阳光可以刺激我们的眼睛分泌多巴胺，多巴胺可以抑制眼轴的增长。户外的运动不一定要剧烈的运动，可以是在户外散下步啊，在树荫下玩玩啊，都算是一个户外。但是阴天的话呢，相对就效果差一点。天气热呢，就可以选早上9点、10点出门，或者晚上4点到5点避开10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的时段就可以了。
9: 讲开这个至少每日2个钟头的户外活动呢，我就真的要回想回自己细个的时候了。因为呢，佳熙都是一个非常之深的大近视来的。咁而在小学阶段呢，我基本上是每一年呢，我的近视度数呢就是100-100咁样向上跳的。我而家諗返转头呢，可能是因为我嗰阵又好鍾意画画啦，咁长期呢就是在室内比较多的。啲户外的运动呢，多数就是上体育课可能就会啦。但暑假呢，多数都是屋企嗰度练下写字啊，睇下书啊，画下画咁样，真係好少去户外㗎。哇，完完全全呢2个钟头呢应该係做唔到啊。仲要话日日坚持呢就更加难啦。
8: 可以拆分为上午1个钟下午1个钟就得啦。关键係要走出室外到户外去。第二呢，严格管控我哋嘅电子产品使用嘅时间。记住20-20-20-3×20的法则，就是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休息20秒，然后望远处20尺即是6米以外的绿色植物。每日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就不要超过1个钟，时间越少越好。第三呢，就是我们平时写字看书的姿势要正确，就是保持一拳一尺一寸。什么叫一拳一尺一寸呢？就是我们写字的时候，心口要离台面一拳，眼睛要离书本一尺，一尺大概就是一手臂长33厘米，手指离笔尖大概是一寸，即是1厘米左右。那晚上我们学习的时候呢，最好就要开一个台灯或者是大路灯，光线要充足。
9: 哇，已经学到了2个口诀了，就是3×20和3×1。咁我希望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咧都紧紧记住啦。除咗大人记住之外咧，亦都可以等自己嘅细蚊仔咧都记住啦。自我提醒，彼此提醒。刘主任啊，咁如果家长真系发现小朋友平时睇嘢咧中意眯埋对眼啊，又或者侧住个头嚟睇嘢啊，系唔系就应该要行去检查下眼睛咧？
8: 冇错啊，一旦发现小朋友眯眼、皱眉、捽眼，或者行近要睇电视呢啲唔好嘅用眼行为，就要及时带小朋友到正规嘅医院进行检查啦。12岁以下嘅小朋友第一次验光配镜系需要做散瞳嘅，咁样测出嚟嘅话先会比较准确，而且可以鉴别佢系真性近视定假性近视。好多家长以为散瞳会伤眼睛，其实呢个方法系对眼睛嘅副作用非常之少噶。
9: 嗯，我都好同意，因为散瞳佢就系一个都比较必要的检查眼睛的一个过程一个程序，所以说各位家长应该都不需要太担心的。如果真的确认了是真性近视了，应该怎么算好呢？
8: 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但是可以控制它加深。目前科学的方法有几种，一种是功能性的框架眼镜，比如离焦眼镜、控优点眼镜，它通过特殊的一个光学设计，可以矫正视力的同时，可以减慢我们近视的加深，延缓眼轴的增长。 另一種咧就係 OK 鏡，我哋亦叫角膜塑形鏡。呢種角膜塑形鏡咧就夜晚佩戴，白天係唔需要戴眼鏡，可以矯正視力 1.0 度，比較清晰，同時又可以有效咁延緩我哋近視嘅進展。

0: OK 镜是适合8岁到18岁近视600度以下的青少年，但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验配，而且要定期复查，又要注意镜片的护理和清洁。
1: 这样听落，其实 OK 镜是真的挺好的，因为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他们的仔仔女女都是有配 OK 镜的。那我想问，配了 OK 镜之后是不是就一路永逸的可以？
0: 咁當然唔係啦，無論戴咩眼鏡，我哋都要遵循3个月到6个月复查一次嘅一個時間，動力監測我哋嘅視力變化，仲要監測眼軸嘅變化。另外，暑假都係帶小朋友做全面視力檢查嘅好時機，包括眼軸測量、角膜曲率測量同埋一啲醫學驗光，都係預防我哋近視發展一個重要指標。
1: 嗯，冇錯冇錯。好，最後咧有請劉主任啦，同大家講幾句總結嘅説話。
0: 好嘅，咁喺呢度咧，我就想同廣大嘅家長朋友講，小朋友嘅近視防控，暑假係黃金窗口期，每日2小時户外。管好電子產品的使用，定期到醫院覆查，這三件事做到了，小朋友的視力就有保障。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也都伴隨我們一生，保護好我們的視力，從每一個假期開始，從每一次科學的驗光開始。近期我們順德愛爾眼科醫院也都進行了一個新的成人的配鏡區升級，除了小朋友的近視防控，大朋友近視、老花、驗光、配鏡有多種視力需求的都可以到我們醫院來諮詢了解。
1: 今天多謝劉主任上來節目的分享，講了很多非常實用的護眼技巧，還記不記得那3个20和3个1線？3个20就是近距離用眼20分鐘，然後就要休息20秒，同時就是望20尺開外的東西，而3个1就是1拳1尺1寸，个身体距离个书台1拳啦，对眼距离个书台嘅高度要1尺，咁仲有只手攞笔嘅话咧，手指距离笔尖系1寸，系有好嘅书写习惯，护眼咧自自然就事半功倍啦。咁啊，今日亦都多谢晒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啦，咁认真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你真系担心自己嘅宝贝仔女对眼睛嘅用眼问题，又或者系自己都愁呢个配眼镜嘅问题嘅话咧，可以去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嗰度咨询了解一下。因为刚刚刘主任都有讲啦，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全新升级了成人配镜区，所以由7月9号开始至到8月31号期间，去顺德爱尔眼科医院配眼镜是可以享受 8.5 折的防蓝光眼镜，低至599元就有成交啦。而8月31号之前配 OK 镜的话，亦都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验配离焦眼镜享受的优惠最高可以去到800元。咁筍嘅话呢，可以直接去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咨询了解一下，又或者可以喺微信嗰度搜索关注顺德爱尔眼科医院微信公众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满1元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3: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3: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00。
7: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1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10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2: 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1: 台风巴威临近，我国东部地区将迎强风雨。应急管理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
12: 长征十号月首飞成功，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
11: 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上线启用。
12: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边会聚焦绿色智慧交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企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来听报道。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里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卢春房：
1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1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建禄
1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13: 上海交通大学顾问教授雷内·波尔纳茨：
1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宪华：
17: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13: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1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桂海潮：
19: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13: 三合集团重大水电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首席专家汪志林：
20: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1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
21: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梅：
22: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3: 中国科学院院士施剑林：
23: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惜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3: 中国科协宣传文化部部长谭华林：
2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
1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2: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睇，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分地区睇，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
1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将节能降碳工作贯穿能源产供储销用各环节。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针对电力行业，措施包括升级煤电机组，推进火电与新能源融合等。煤炭行业方面，推广智能化开采和清洁能源替代，降低开采能耗等。油气行业推动在矿区开发风光热等新能源，提高电气化率和加大节能设备应用。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
0: 能源是落实双碳目标的重点领域，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7月10日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日至13日，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1: 中央气象台今日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同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此外，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首量次，同比上升17.1%。
1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23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日至12日加开夜间高铁11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
12: 今日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指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指级可控回收，亦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长征10号月运载火箭为重复使用液体商业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揸总研制，全箭长度约63米，直径5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 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太空发射长期存在高成本特点，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对我国意义重大，将为卫星组网、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任务提供更加经济可行的方案，大幅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陈木野表示，长征10号月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这火箭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12: 在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日晚上7:30在央视戏曲频道 CCTV11 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 CCTV3 重播。咁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
8: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8: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昨日推出第二辑香港专业服务助力中国内地企业出海成功案例实录，汇总超过160个成功出海案例，数量接近首辑实录的3倍，进一步展示香港专业服务全链条全周期支援出海企业的实力。
12: 深港澳青年绿色能源创新研学行活动昨日在深圳举行，本次研学行活动以数字能源绿动湾区为主题，由深圳市青年联合会、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联合主办，聚焦绿色低碳能源发展主题，引领深港澳三地青年积极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实践。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深圳能源集团等高校同企业的专家学者参与分享交流。深港澳三地80几名青年参加活动。创新交流会上，8位青年代表围绕智能电网建设、新能源发展、新型电力系统、能源大数据等前沿技术进行了分享交流。深港澳青年仲前往深圳电力文化科普基地、光柱超充、车网互动、电力鸿蒙、多元综合示范站、深圳莲花山超充站等地开展研学参观，进一步了解深圳绿色能源领域创新成果。
1: 今日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涨幅比5月扩大 0.1%。一至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0.8%。
8: 一流湾区新出发。
12: 当前深圳产业载体建设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2: 走入位于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新能制造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14.59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已拔地而起。作为深圳首批72个工业上楼示范项目之一，这里不再是传统的摊大饼式布局，而是通过立体化产业空间重构推动制造业垂直集聚。洁净厂房、立体仓库、动力站、废水站等核心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其中近 4.86 万平方米的洁净车间尤为瞩目，覆盖10万级、1000级乃至8级洁净标准，可为消费电子、汽车电子、企业通讯等高端制造提供严苛的生产环境。中建一局二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垂直产业布局模式大幅降低了企业物流周转成本，提升了协作效率。 未来园区预计集聚数千名产业人才，打造集生态制造、优质服务、品质生活于一体的产城融合社区，为深圳建设全球领先的制造业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在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核心区，一座近400米的金融高地正拔节生长。由工程施工方自主研发的鹏业云端智能顶模集成平台，令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如虎添翼。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拥有国内民用建筑中最深的基坑 42.35 米，紧邻大海与地铁。面对高空作业标准超常、核心统结构复杂等挑战，这一套集自动爬升、物料调度、安全监控于一体的智能平台，相当于帮工地装上了懂得自己长高的智能作业平台。今年6月，深圳入选全国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产业载体建设同步迎来关键节点。从宝安燕罗的制造园区到深圳湾畔的金融中心，深圳正以工业上楼破解土地瓶颈，以智能建造重塑施工范式。目前鹏业云端已完成三次平稳爬升，深圳湾金融中心大厦正冲刺8米高度，未来这里将成为大湾区科技金融融合的新枢纽，打通科创研发金融资本全球市场全链条，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再添强劲动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和金融科技融合注入新动能。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国产自算超慢卡集群在韶关上线启用，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该集群总投资55亿元，总计部署11520张升腾国产 AI 加速算力芯片卡，整体性能达国际领先水平。它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的组成部分，通过联动国产芯片、操作系统、算法框架等上下游企业，完善从基础设施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算力生态链，推动国产芯片、国产训练框架的规模化应用。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云网发展部总经理刘志军：
4: 这个集群的话，全国产自研啊，在国内生产啊，那么体现了我们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能力啊，也是符合我们下来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主要还是用于我们的科研啊，那么后期可用于我们大湾区的自算的应用，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理。包括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我们大湾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底座。
3: 该集群打通电力、机房、液冷、算力、网络全专业端到端协同建设，仅历时90日就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该集群上线启用后，重点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5: 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今日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广东省五中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概算总投资101.19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形成本地水源和韩江水源丰富互制、多元互补、区域互制的水资源配置网络格局，将为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3.11亿立方米，从而显著提升应急供水能力，保障区域供水安全。
3: 记者今日从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9号在茂名市奥体中心开幕，8月22号闭幕。竞体、群体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2.5万人。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十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及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与知识中心联合主办，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多边金融机构、企业及智库等相关方代表参会。活动现场，中国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投行等国际机构同企业分享了特色实践。参会各方表示，将依托国际中心，以知识共享、数据赋能，深化多边协作，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完善跨境绿色交通网络，共建高效、绿色、包容、富有韧性的全球可持续交通体系。
7: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7.1% 至 135.4%， 涨幅较5月的 6.6% 进一步扩大，刷新2023年3月以来最高值。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6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9.7%， 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出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20.7%。
5: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9号说，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处于非常活跃阶段，尚未出现明确峰值。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92例，其中死亡625例，治愈295例。坎巴说，随着社区卫生人员投入增加，社区中更多病例被发现，确诊病例数相应上升。当前疫情发生地区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社区防控工作面临多重困难。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海文·沃什当日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等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沃什在6月17号货币政策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宣布，美联储将设立5个独立工作组以推进其改革议程。按照之前计划，各工作组将于今年年底提交相关领域的研究报告。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齿轮调整不单止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由于美国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具有外溢效应，美联储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受到全球资本市场密切关注。
14: 湾区气象站
7: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27到36度，澳门晴天，26到36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8度，深圳多云转晴，26到34度，珠海多云转晴，26到35度，佛山晴天，27到38度，惠州多云，27到38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37度，中山多云转晴，26到37度，江门多云转晴，28到37度，肇庆晴天，26到37度。再来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3到28度，纽约小雨，31到21度，旧金山晴转阴，18到12度。
5: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5: 再会。
1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6: 901敬请各位对时。
17: 北京时间18:30。
16: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1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1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1: 咁就要睇顺德邮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1: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将就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Yeah.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50。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70%，吹东北风两级。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顺德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各位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受到上游来水影响，顺德区各江河主要水位控制站出现了明显的涨水过程。在这里提醒市民，请勿在江河水域野泳、垂钓或者是进行逗留等活动，船舶暂停水上作业。顺德第七届硬笔书法大赛作品展将会在7月26日到8月9日在顺德区文化馆2楼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将会集中呈现大赛的优秀成果，展现顺德硬笔书法艺术的整体水平和创作活力，将会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不墨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14号，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上线，上昼市民顺德港出行通关、外贸通关、口岸便民服务以及国门安全等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5: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10: 出停车场数码缴费，缴费页面乱跳转，引诱你领优惠券，关注公众号或者强制绑定会员，注册会员信息，缴费的时间被大大延长。住酒店呢，房间里边摆住数码连 WiFi 的二维码，数完必须添加某在线旅游平台管家微信才能够上网，加完好友，你一个管家即刻发你广告，之后每隔几日就推送一处，吃完饭开发票，餐厅要求加店长微信，加完发现对方朋友圈全部都是广告，停车缴费、连 WiFi、开发票，这些本应该是商家必须提供的基础服务，只但是你间被夹硬改造成为加关注、加好友、加会员的前置条件。以停车场为例，这句不单止涉及到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也为停车场出口带来安全隐患。毕竟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攞住手机研究，佢嘅视觉同埋认知都会被弹窗广告所干扰。无罪嘅停车缴费弹窗广告，既不便民，亦影响公共安全。个问题产生嘅根源就在于，好多停车场运营方同埋数码服务商将缴费环节当成系流量变现嘅工具。弹窗广告有道注册会员绑定，每多一处点击，每多一个用户信息，背后都是真金白银。有国经营实体住主运营的停车场，佢的集卡同埋缴费系统往往是住行采购的。有些停车场经营主体为了减少采购成本，就允许相关软件开发公司在停车缴费系统里面植入广告，一些广告的收益也会在软件公司和停车经营主体之间分成。 以一啲大印上超，即系倾向于要消费者喺停车缴费嘅时候绑定会员，因为咁样就可以更加好咁样采集消费者信息，有利于企业进行营销活动。个人信息嘅过度收集更加值得警惕嘅风险。授权手机号码、车辆信息、消费记录、位置编号，一系列不必要嘅数据，早就已经偏离咗个人信息处理嘅最少必要原则，使消费者暴露喺长期备受广告推送同埋营销骚扰嘅环境里边。呢一种行为嘅实质就系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赤裸裸嘅侵害。喺咁样嘅情况下边，监管部门唔能够仅仅系将佢作为一个单纯嘅市场违规行为嚟处理，而系应该从社会治理嘅层面攞出解决方案。嚟间一啲地方就已经推行信正码，去除咗弹窗广告、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等嘅营销干扰。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就可以离场。信正码嘅模式值得借鉴。治理乱象嘅关键地方就在于监管要有强硬嘅手段。面对违法弹窗、有惰扣费等嘅行为，就应该依法从严查处，使违法成本远远高于佢嘅违法所得。
3: 顺德公谈世界，
10: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1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7: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10号的顺治新闻，来睇详细内容。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昨日提前过境顺德，洪峰虽过，但雨情水情复杂多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讯息，远离江河水域。
1: 9号中午前后，西江洪峰过境顺德，江河水位急涨，大量金凤凰广场亲水平台区域被江水蔓染，龙江佐滩、金竹滩等闸站全力排洪，顺德各相关部门、镇街紧绷防汛防线，工作人员24小时巡查值守，排查隐患，守护沿岸居民家园。受洪水影响，顺德客运港9号和10号的所有航线停航，13号至15号顺德往返香港11点和晏昼3点的班次取消，乐楼港已经全面暂停码头作业。另外，轮教百里芳华全堤段已经暂时关闭，潭州水道、陈村涌全段堤外公园和绿道临时封闭，龙岗镇委党校中间通道以及金竹电站一期发电车间人行天桥入口至金竹船闸管理所沿线两处出入口实施围闭。洪峰过境后，顺德江河水位仍然较高，流速快，流量大，上游雨情和水情复杂多变，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预警讯息，务必远离江河水域，切勿野泳、垂钓或逗留。顺德融媒记者何允耀、赵鹏、黄锦麟的报道。
0: 昨日上午，佛山市关工委2026年160工程暨顺德区五老工作室建设启动仪式在大良总商会体育馆举行。本次活动以老少同声重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为主题，旨在健全假期育人、协同育人、全面育人工作机制，展现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关工工作新格局。
1: 据了解，160工程中的160指青少年学生每年约有160日假期，包含寒假、暑假、周末、公休假，项目周期从当年7月持续至第二年的6月。工程以教育、关爱、服务青少年为宗旨，打通家庭、学校、社会育人壁垒，实现家校社无缝衔接，为青少年搭建健康成长平台。启动仪式上，顺德区首批15个五老工作室集中挂牌，涵盖镇街、行业协会等多个领域，标志着全区五老关爱帮教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新阶段。五老是指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会上，顺德区关工委解读全区五老工作室整体建设方案，大良街道关工委汇报五老工作室建设运营情况。当日，大良总商会向大良街道关工委捐赠200,000元，设立大良街道关工委爱心基金，转行用于青少年关爱帮扶工作。活动现场仲设置眼科保健、口腔健康、应急救护、禁毒宣传、非遗传承、人工智能科普等12个沉浸式体验区。佛山爱意卓越眼科医院、佛山市口腔医院、李慧强职业技术学校等12家单位联动参与，为青少年送上集安全、健康、科普、文化于一体的实践课堂，得到青少年的广泛好评。下一步，顺德将依托160工程平台，常态化开展红色传承、法治教育、劳动实践、科技科普等系列活动，造强五老关爱品牌，凝聚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推动全区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的报道。
0: 继续是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今日我们来到杏坛镇光辉村，认识一位从英国留学生成长为基层干部的青年党员周慧仪。
1: 光辉村党群服务中心是周慧仪每日工作的起点。没几远，周氏大宗祠正正矗立，百年来他守住村落的烟火。村里面有21位党龄超60年的老党员， 27位超50年的。周慧仪经常同佢哋坐埋一齐开茶话会，听佢哋讲过去嘅事。佢哋唔会讲大道理，但每一句话都带住泥土嘅味道。喺佢心里面，呢班老党员唔系文件里面嘅榜样，而系身边最生动嘅党货。杏坛镇光辉村党委委员周慧仪，
2: 在外看遍山河广阔，回乡更懂乡土可贵。一枚50年党龄纪念章鼓励着我扎根脚下这片土地，走好基层每一步。我曾经在英国留学，毕业后曾从事外贸工作，深知国泰民安是我们青年成长最坚实的底气。
1: 当周慧仪第一次睇到村里面老党员接过50年党龄纪念章的场景，满眼的自豪、欣慰和期许，他亦许下了心愿，将来亦要拥有一枚属于自己的50年党龄纪念章。这份执念不大，但一直推住他向前走。六年来，他走村入户，调解纠纷，搞建设，做服务，世事不细，但件件都踏实。杏坛镇光辉村党委委员周慧仪，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带着老党员的期许与嘱托，将在外所学所见所悟融入到基层工作，把眼界与知识带回家乡，建设家乡。干中学，学中干，我们年轻那就好好干。
1: 顺德融媒记者王婷婷、梁颂鹏、梁浩忠的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就播送到呢度，多谢收睇，再见。
3: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听901真系得。

0: 10: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7: 各位顺德的老友记，暑期来临，咁热的天时，是不是心思思一家大细揸车出去兜翻转呢？今日同大家倾下，我哋从顺德出发去自驾游，点样先可以玩得开心又稳阵？首先出发前，将台车送去做个身体检查，是头等大事。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检查油路都是必须要的。以燃油车为例，就是机油、波箱油、刹车油、转向油和汽油，还有水路，就是水箱水、雨刮水和电池水。尤其夏天，轮胎气压就不要打得太涨，摸摸胎纹够不够深，超过了标记位未，冷气系统一定要确保够冻，如果不是整程车就会变成桑拿房，什么心情都没晒啦。心理上呢，预咗暑期到处人多车多，塞车可能随时会出现，千祈咪激动。记住，出门旅行是求开心的，播住歌同屋企人有讲有笑，呢啲先至是自驾的味道。跟住到物资准备，证件、银包、手机、充电线，呢啲唔使我讲啦。但有几样嘢一定要记得带嘅，就是车载充气泵、过江笼、拖车绳、夏日毒辣，人同车都要防晒噶。你可以带埋遮阳伞，最紧要咧就是水啦。车尾多放两箱矿泉水，饮又得，洗又得。带细路嘅，你要准备零食、晕车贴、胶袋、医药包。贪靓嘅，记得要带防晒袖套同埋太阳眼镜。如果有带细路或者啱啱识得开车嘅，精神同埋物资嘅支援一定要到位，咪紧张起身，束手无策啦。最后讲路程嘅规划，而家顺德周边高速四通八达，但千祈咪过分信赖导航噃，特别去嗰啲山卡拉嘅地方，见到油站半满嘅情况都要加满先啦。谂真啲，从顺德出发，无论你系去清远漂流定去阳江睇海，最紧要咧就带住顺德人嘅从容，驾车稳阵，物资齐备，心中有个底，咁就可以好好享受呢个假期啦。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

0: 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正。
3: 各位街坊，防止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4: 唔知道你有冇俾一句说话种过草呢？今日行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真系估唔到啊！呢句说话唔系一句鸡汤，而系一块真实立喺新疆帕米尔高原上面嘅路牌。巴闭啦！佢面朝一条叫做盘龙古道嘅公路，喺呢条路上面咧有600多个弯道，若隐若现咁盘旋喺海拔4000多米嘅雪山之间。每一个去过呢度嘅人啦，企喺呢一块路牌之下，回望自己行过嘅路，都会有种人生嘅释然。今日就同你倾下新疆。好多人都问新疆究竟值唔值得去？答案系值得，但系更加重要嘅系你知道点样去。如果你带住小朋友，就推荐北疆伊犁嘅亲子房车研学，一家一车，私密干净，推开窗咧就系那。

0: 阿拉提嘅草原，夜晚抬头望就系塞里木湖嘅满天繁星。每日一堂自然课，小朋友学住睇世界，你只管享受风景就得啦。唔赶路，松弛感，呢、这个就系旅行应该有嘅样子。如果你系一个人或者三五知己，建议你行一趟南疆，行一趟帕米尔高原，由黑十古城出发，穿过白沙湖，仰望慕士塔格峰嘅冰川，喺塔院嘅星空下住一晚，最后企喺红旗拉普国门前，你就企喺祖国版图嘅最西边，身后昆仑山，眼前系巴基斯坦。呢一趟旅程，你会发现辽阔嘅大地真可以令人心胸开阔，而且行程冇购物店，亦都冇隐形消费。两到六个人嘅细团，随走随停，稳阵嘅当地司机做埋向导，识路更加识得按照你嘅节奏嚟行。我哋信心精选为你准备咗两种选择：北疆伊犁八日，适合全家出行；南疆帕米尔七日，适合探寻自我。排期覆盖咗成个暑假同秋季，由七月嘅草原到九月嘅胡杨，新疆最靓嘅时刻，千祈唔好错过。想即刻出发，可以联络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佢嘅微信号系1802810609，备注新疆旅游四个字，小助理就会帮你对接报名事宜啦。当然啦，亦都可以直接关注珠江商报呢个微信公众号，喺导航栏下拉菜单揾到信心精选，了解线路嘅详细安排。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901，真系得。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搭上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新系得 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0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新闻。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好多人都话机长是当之无愧的八边形战士，的确在机长职业准则当中，一个优秀的民航机长是需要拥有八项核心素养，包括良好的品德、高度的责任心、极致的安全意识、严谨的章法观念、熟练的专业技能、精细的工作作风、严格的纪律意识以及强健的体魄。其实不单止飞行啊，如果小朋友成长，亦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布局，眼界、胆识、自律、学识、抗压能力缺一不可。这个暑假，与其等你的小朋友在家里沉迷电子产品虚度假期，不如给小朋友一个沉浸式的成长历练。美华航空7日6晚中国小机长航空科技夏令营正式开营啊，专为6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等小朋友零距离接触航空梦想，解锁不一样的精彩暑假。今次的夏令营性价比超高，原价接近6000的全套航空研学课程，暑假顺德融媒专属特惠，仅需5280元一个人，用亲民的价格给小朋友一场专业、硬核、有意义的航空研学之旅，全程理论结合实操，告别枯燥的说教，等书本知识行出书本，真正飞起身。营地亮点满满，体验感拉满，小朋友将会实地探秘世界级白云机场，解锁大型航空枢纽的运行秘密，近距离观看飞机起降，了解民航运行体系，更加有专业模拟机沉浸式飞行训练，解锁波音空客的客机实操体验，亲身感受机长驾驶乐趣。全程7日6晚的科学行程，安排劳逸结合。开营的第一日，小朋友专属换装变身最靓正机长，同专业的机长面对面交流，领取专属研学任务，探秘星空宇宙，体验火星救援科普项目，快速融入航空氛围。在研学过程当中，还会系统学习航空理论知识、地标飞行常识、民航安全法规，扎实掌握飞行基础技能，还可以动手制作1020战斗机的航模，锻炼动手能力和专注力，体验航空 3D 打印、无人机操控，行入气象天文科普馆、花都气象观测站，解锁天气预报、航空气象等硬核知识，全方位拓宽眼界。同时呢，开设航空生存急救专业乘务礼仪体验，等小朋友学习应急自救技能，培养优雅气质和责任担当。一次航空研学不单只是体验飞行，更加是对小朋友胆识、自律、格局、视野的全方位锻炼，助力小朋友养成机长般严谨、负责、自律的优秀品质。本期夏令营有两个档期，第一期7月12到7月18号，第二期8月17到8月22号，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想要为你小朋友抢占暑假成长名额的家长。

0: 样，可以直接添加招招得食小助理微信1800218180609，备注小机长就可以对接报名了。咨询详情亦都可以关注翻珠江商报的官方公众号，在导航栏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一键了解完整课程内容和报名细则。这个夏天等小朋友逐梦蓝天，解锁成长新可能。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鞋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